0: 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那今天直播间又只有我一个人了，因为我和宁姐我们俩要轮流休息一下啊，所以今天她请假了，明儿就是我请假了，但我们不能，我俩不能一起走，可能这是我们俩工作当中的一些遗憾吧，永远都不可能一起请假啊，总归呢会有一个人一直留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共同来度过早上8点钟到10点钟的时光。那看一下我们节目群当中啊，朋友们都已经纷纷的到群里来打卡了哈，非常感谢汪助理啊，每天早晨的第一时间将我们的收听链接发到群里来，因为通过一些渠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只有广播这一个渠道了，很多朋友都通过收音机啊、车载广播来收听，但事实上呢，通过手机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栏目的。大家可以去手机上下载三个 APP， 分别是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以及云听，在这三个手机客户端当中都可以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了。当然也会有一些新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可以来关注公众号蚌埠广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看到群里面啊，大家都在纷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延安路淮河大桥它的合拢的这样一个话题啊，说今天早上9点16分会进行合拢，最后一块板子都已经上去了，朱运说最后一块板子都已经上去了还没合，因为这个合拢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技术活儿，因为它几乎是毫米级的，它200多米的这个合拢的过程，如果每一块板子它相差，如果第一块板子相差1公分一毫米的话，到210米之后，那两块板子之间的差距就会有3米，你想想看这怎么办？那每一块板子它的合的过程都可以说是毫米级别的难度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相信今天早上我们蚌埠市除了咱们新闻传媒中心的各路记者之外呢，我相信很多的自媒体都在关注着这样一件事情，也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在咱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前方记者有传来的最新消息的话呢，也会实时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好，那这两天的天气都还是不错的啊，从昨天开始呢就是早起就有秋意的凉风了，昨天早晨的温度呢只有22.3度，不知道昨天晚上小伙伴们有没有去到周围的公园啊，或者是大坝呀，就是一些运动的场合呀，运动场啊去晚上去做一些健身的运动啊，总之凉风习习的时候，感觉晚上的这个运动还是挺舒服的。那么未来三天呢，咱们的天气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不会超过28度，白天呢却是阳光充足，那中午的时候说实话太阳还是有一点晒的，大家中午的时候出门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啊。早晚呢降温比较明显，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因为昼夜温差是拉大了，所以呢早晚会有些寒凉，像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吃夜宵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上还觉得哎呦得套一外套，不然还凉呢。所以说如果早晚时段外出的话呢，及时要添衣，防止着凉。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4号是多云转阴天。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的时间首先追溯到1866年。1866年的9月3号，第一国际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多国工人支部的代表大会。可以说多国的工人支部都参会了。那讨论工人斗争、八小时工作制等议题，推动国际工人运动联合。后来也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各国工人政党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时间再来到1954年的9月3号，解放军炮击金门，也就是九三炮战。福建前线炮兵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惩罚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骚扰，宣示解放台湾的立场，拉开了金门炮战的序幕，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海局势的演变，奠定了后续两岸军事博弈的格局。时间再来到1971年的9月3号，苏美英法四国签署西柏林协定，划定西柏林地位，保障过境交通，缓和了冷战的柏林危机，减少了欧洲对峙冲突，为两德后续的接触创造了条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在今天。为什么呢？因为是1945年的9月2号，日本无条件签署投降书之后的9月3号就举行了庆祝仪式。而这一天之所以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立法确立的，就确立在每年的9月3号。这是以立法形式铭记14年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那在去年的9月3号，我相信大家记忆还是很深刻的，就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去年的这场阅兵仪式，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了直播的，共计有45个方队接受了检阅，多支新型的作战力量以及国产现役主战装备都公开亮相了，这是新中国第二次胜利日的大阅兵。这场阅兵仪式当时看的也是相当的激动啊，甚至我那天，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去年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不是到我们家旁边的那个摊儿上去买那个煎饼吗？买煎饼的时候，那个大娘，做煎饼的大娘，哎，做着做着煎饼，突然说不行，我得开电视。为啥要看阅兵？我说9点钟才开始正式阅兵呢，前面都是领导讲话呀什么的，就是很多的一些铺垫仪式啊，包括一些这个记者传来的前方消息咱不用那么激动哈、先给咱们做饼，毕竟后面排着那么多的队呢，排队人还蛮多的。这就说明啊，去年的那场大阅兵，我们可以说全民关注，甚至你看，就街边卖煎饼的大妈，她都就是在精神层面上都非常的鼓舞。那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强盛了呀。那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是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强化了全社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的民族共识，聚集了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那军事层面呢，是集中展示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的成果，展现了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决心。而从外交层面上来说，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的立场，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也促进了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那大家对于去年的那场阅兵仪式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先民在写下的日记一样，这些符号呢已经具备了象形会意的特征，被看作是中国文字重要的远古源头，为中华文明的探源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到了2005年，考古学界呢正式把这一类独特的史前文化命名为双墩文化，确立了它在中国史前文明当中的地位。2013年，双墩新石器遗址和旁边的钟离军柏墓一同列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这座公园其实是一园双国宝啊，大家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公园吗？今天告诉大家，它是一园双国宝。除了7000年前的史前聚落，这里还是春秋钟离国国君柏的这个大墓啊，墓葬出土过编钟、青铜礼器，也是揭开了史书当中记载不多的钟离古国的神秘面纱。墓葬奇特的布局也反映出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你看，古人7000多年前、6000，这个几千年前，就是古人就已经有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了。所以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什么修仙作品、修仙的那些动画片啊，什么小说呀。

实也是有着很深刻的咱们国家的文化基础的。2017年，双墩遗址公园拿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之后，就启动建设，修建了遗址保护的大棚、双墩遗址博物馆，复原远古聚落场景。到2025年6月，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对外开放，游客可以进入博物馆，近距离的去观赏国宝，也能够走到遗址的现场，直观感受7000年前淮河先民的生活印记。从7300年前远古的炊烟，到春秋钟离古国，再到今天向世人开放的考古公园，这片土地完整记录下了淮河流域生生不息的文明脉络。

0: 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8: 落伍先生，方先生。
5: 现在我们听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今天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啊，今天早上啊及时的分享给大家。这段话怎么说的呢？说对自己好是最直接的情感投资，把取悦他人的时间来滋养自己，你会发现自爱才是永不贬值的财富，自我关怀才是最可靠的温暖。这种情感直达的生活方式避免了期待落空的失望，又获得了即刻的心灵满足。希望大家都能够实时的去取悦自己啊。接下来说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平时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或者想想看咱们小的时候被父母对待的时候，又或者现在一些老朋友啊，你在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孙女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不愿意听到他拒绝的回答？你是不是特别害怕他拒绝你？你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去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就是昨天呢，是看到一条帖子，就说东南亚的家庭有一个通病，很多家庭都是没有人正视孩子的拒绝。然后呢，下面的评论啊，我密密麻麻的2000多条，大家都在认同和分享自己的故事。有人说拒绝父母，你得连续拒绝6、7次才能拒绝一个一辈子想拒绝的东西。有朋友说拒绝6次都算少的，但是中间还有可能会吵架、打架，甚至就摔打才能够拒绝成功，甚至最后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父母转头就给孩子再继续骂一顿，你个白眼狼啊，你养你有什么用？对不对？我们父母是不是会说这样的话？甚至在就是在家，就是怎么说呢，尤其吃饭的时候，就怎么说呢，如果说在家你到了吃饭点你不吃饭，在父母眼里你就是造反，是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饭点你就得吃饭，你不吃饭你就大逆不道啊！我做好了饭你现在不吃啊，你就是不孝顺，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凡你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了，这个家长大妈是不是就会说你怎么搞的啊，翅膀长硬了是吧？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可能这么跟我讲话是不是？有没有大家平时对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反正就是你但凡这个拒绝他，你不想做什么事，你不想吃什么东西，他做了你不吃，完了以后呢，你说话大声一点，那你就是白眼狼，你是冷血怪，你是个不孝子。

就是这一条条看下来呢，就是其实也就多多少少都能够想起自己小的时候的事情啊。就像这个我妈每次做饭的时候跟我说，你看你从小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你看我今天给你做了，你怎么又不吃了呢？我啥时候喜欢吃了呀？这我喜不喜欢吃不就是因为我没法拒绝你做啥我吃啥吗？对不对？小的时候我又没有选择，我又没有经济独立，是吧？我不吃不就没得吃吗？所以你做啥我吃啥，我没得挑啊，没权利挑啊，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吃，那妈妈会说什么？我辛辛苦苦做的，你看你还不领情啊？你爸把这个菜啊加到你的碗里去了，你说什么？你说你不吃，是吧？爸妈的好心干啥呀？你嫌弃啊？啊？所以甚至有些父母都会对孩子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不吃，你到底叛逆个啥啊？你为啥这么叛逆呢？你看叛逆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从成人的角度去说孩子的，没有一个孩子认为自己是叛逆的，对不对？叛逆这个词儿本身就带有一种评价性，一种居高临下的那种上位者对下位者说的一句话。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这种，反正我是觉得啊，我妈妈的这种语气里其实有一种很深的伤害，对于我来说甚至都觉得她有一种受伤，有一种不容争辩的愤怒。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不管她做什么只要她说这是我辛辛苦苦做的，这都是你爱吃的，那从小的那个感觉就是立刻低下头把鱼塞进嘴里，那块鱼那块肉是什么味道早就忘了，但是那股堵在喉咙里的窒息感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这篇文章呢，也是一位咨询师，就是我们经常分享到的许曼曼他写的。他说，做了咨询师之后，我发现太多人的成长经历当中都有过类似的瞬间。一个简单的不字，本来只是表达当下的一种状态、一种心情啊、一种感受，但是总是被父母解读成忤逆、辜负，甚至是背叛。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父母总是很难以正视孩子的拒绝呢？这些年的咨询经验也告诉我说，这背后常常是藏着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父母把家庭当成施展权力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孩子被看作这个是父母需要被塑造、被管理、被修剪的客体，听话是至高赞誉，懂事是终极标准。你看咱们昨天不说的话题吗？家长都希望孩子听话懂事。听话懂事是什么？听话是至高赞誉，懂事是终极标准。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要求你孩子要有这样的至高赞誉啊？这种终极标准是你要孩子达到的。拒绝就意味着失控，意味着父母手中权力的松动。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父母还在跟孩子争夺权力，这种拒绝无能就会存在于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而不仅仅是童年。我们童年无法拒绝父母，长大之后也无法拒绝他人啊。比如曼曼就说，我有一位男性来访者，大学毕业之后他想去做摄影师，那是他真正热爱的事业，但是父亲听了说，在电话里大发雷霆，然后花那么多心血啊，培养你又花那么多钱，就是让你去瞎搞的吗？啊，赶紧回来啊，好好给我备考公务员啊，不然的话我就当没养过你一个白眼狼。是不是有这样的父母啊？在父母的眼里，儿子的拒绝就直接等同于对他这个一家之主的威胁的正面挑战啊。就是他的内心 是什么？他说他前面说的这些话是，你不好好考公务员，我就当没养好你。其实他背后的语言是没有说出来的语言，就是你居然敢挑战我的权威，你居然敢不按我说的来。其实很多父母都是如此，一旦感到失权，这种恐慌就会迅速变成压制性的怒火。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面，孩子说一个不字，换来的可能就是铺天盖地的责骂、冷落，甚至是情感抛弃。渐渐的，孩子学会了闭嘴，也就放弃了保护自己边界的权利。这个父亲经常会对孩子说，对吧，咱们做家长的，包括咱们自己的父母啊，想想看，老朋友们，你曾经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说过这样？你听我们的就对了啊！你看爸爸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有没有？这些话听起来都很熟悉吧？
第二个原因就是父母需要借共生来感受自我的价值感。很多的父母本身的自我价值感是非常薄弱的，孩子常年的顺从就成了他们确认我是好父母的唯一证明。一旦孩子划出边界，说出拒绝，父母整个人的存在焦虑就会被瞬间引爆。这一点呢，在一位来访者小安的母亲身上就尤为明显，因为她的妈妈呢是一个全职的主妇，整个人生就是围着家人在转。比如她炖了就特别难喝的那个就是鱼腥草汤，她递给小安，小安只要说我不想喝，她就会瞬间进入祥林嫂的模式。因为小安说那个哇，这个鱼腥草汤太难喝了，是不是好难喝？大家都喝过吧？我觉得这一辈子我吃的最让人怀疑人生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鱼腥草了。哎，但是妈妈呢就非得他喝，那么难喝的东西非得让孩子喝，那孩子不喝他会怎么办呢？哎呀，我忙前忙后为了谁呀？连你都不愿意喝我煲的汤，哎，反正我做什么都是多余的，我在这家是没有用的，连你都嫌弃我。然后接着就是一整晚的唉声叹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小安说，我从小就觉得我的拒绝会让妈妈伤心的都要快碎掉了，那为了守住妈妈的笑容，她压抑了属于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让妈妈离不开的乖女儿。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呢，孩子成了父母维持自我认同的药，孩子的拒绝就像突然断药了，断了药的供给，这就让父母下意识地感觉到我没有价值了。啊，你看有家里老人是不是有这样的，哎呀，你拒绝他吃的一样东西，你突然不想吃，你突然有一件事你跟他说不要不去，对不对？你拒绝了他，哎呀妈呀，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也不出来。你问他怎么了，我没事儿，哎呦我老了没有用了，你看这家里人都没有人理我，有没有？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你毕竟是妈妈嘛，哎呦，你们老张家都是一条心，我就是个外姓人啊，讲话也不好使，一辈子了就这样吧。有没有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表述啊？那一份深层的恐惧立刻就转成了对孩子的控诉，甚至是道德绑架。那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呢，也有类似的朋友有这样的经历。他小时候只要一说不想上某个补习班啊，他的爸爸就会大吼，我每天累死累活的挣钱，我为了谁啊？啊，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这种学习态度，你对得起谁？咱们作为家长的有没有跟孩子说过这样的话？长大之后呢，圆圆才明白说，父亲真正害怕的或许是动摇内心的自恋。因为就是这个父亲说，你看我为你做这么多啊，你什么态度，你对得起谁？这是他的表面语言，但其实他背后的语言是什么？他没有说出的语言是他自己都没有去察觉到的那种心情是什么？他其实是特别害怕自己的那份自恋被损害，我这么辛苦女儿还不满意，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失败的父亲？因为人很难接受自己的失败啊，就父亲其实他不愿意承认的就是我内心那份失败感，因为这份自我怀疑太痛了呀，这种太难受了。我们每个人这种挫败感，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从同理心的角度上来说，不仅是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都不会说我会自我怀疑我的这种挫败，它太重了，太痛了，承受不住的。于是呢，就把这种痛变成了指责，狠狠地丢给了孩子。可怜的呢就是那个孩子，他只能把自己真实的自己藏起来，先去安抚父母的情绪，照顾父母的感受，好像父母才是那些被需要好好照料的人。所以你看咱们很多的家庭他是本末倒置的，就是应该是由父母去照顾孩子的情绪，但是我们很多的家庭是反过来，孩子去讨好父母，孩子用自己的乖巧去照顾父母的情绪，生怕自己的一不小心父母就要碎掉，父母的愤怒，父母的那份就是狂躁啊，噼里啪啦的那就甚至有的父母就是在家里摔桌子砸板凳的那种状态啊，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内心那份否定自我怀疑的不接纳啊，他不能
让自己有产生这种自我怀疑，所以呢只好把这种愤怒就转嫁给了孩子，而孩子就觉得哎呀父母都快碎掉了，那我要小心翼翼地兜住父亲父母亲。你看原本父

0: 母亲应该做孩子情绪的容器，但是现在很多家庭是反过来的，是孩子在做父母的容器。那这在心理学上叫什么呢？叫亲职化，就是亲情的亲，职业的职，亲职化，就是父母孩子的身份反转了。这种模式如果一直没有被看见，孩子就会长成不敢拒绝别人的人，也许到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职场生活当中，就比较害怕说不，总觉得自己再撑一撑就好了，觉得拒绝别人就是意味着自己很差劲儿、很无情。甚至有的父母都会控制孩子说，你以后跟谁出去你要跟我说，你那些什么狐朋狗友都不三不四的啊，都是什么朋友，我都懒得说你了啊，我懒得跟你讲，以后我跟你讲你跟谁出去你必须告诉我一声跟谁出去的。那个不爱吃鱼的小孩，那个不想上兴趣班的小孩，其实他们一直在心里都是没有机会长大的。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这个事实就存在在那儿，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要分开从两个视角来聊。如果你是那个无法正视孩子拒绝的家长，你可以试着提醒自己，在孩子的成长里，比听话更重要的是边界力。一个被允许说不的孩子，才能够学会辨别和捍卫自己的感受，才能够长出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所以啊，如果孩子再拒绝你家的菜，或者拒绝你提议的安排时，请试着克服自己想要包揽一切的那份心，试着把你竟敢不听我的换成能告诉爸爸妈妈为什么吗？先连接他的情感，再一起来面对具体的事情。你会发现那份拒绝下往往只是哎，我吃饱了，或者我今天有点累，其实并没有你害怕的嫌弃和背叛。而如果你是那一个不敢拒绝的孩子，你可以回头看看当年那个在饭桌上的自己，那个无力捍卫边界默默咽下委屈的孩子。你当时的顺从是出于对父母的爱，也是出于童年时代本能的恐惧。请你深深地去理解那份真的不是你的错啊，或许是你太啊，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太懦弱啊，你要深深去理解当时的你自己啊，其实那自己只是因为你在无条件的爱父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父母给孩子爱都是无条件的，其实不是，我们得承认有的时候父母给我们的爱是有条件，但是孩子对父母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所以你要深深的理解当时的那些情景，它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太懦弱啊。同时呢，你也可以慢慢的去留意自己是不是在成年之后的关系里还重复着这种习惯。比如在职场当中，无论多累都没有办法推开别人扔过来的额外任务，在感情当中总是因为害怕失去对方或者害怕让对方失望而不断的退让，直到自己的边界消失的干干净净。那也是请你试着从安全的环境里，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去拒绝，去练习拒绝，坚定而又温和地讲出一个不啊。比如说拒绝一杯你不想喝的奶茶啊，同事给你买了奶茶，哎呀我不想喝，谢谢啊，太甜了，我在减肥呢啊，对吧？你可以试着去拒绝一场你并不想去的聚会，每做完一次都坚定地告诉自己，我有权利表达我的需要。当一个人可以坦然地说出我不吃，我不喜欢，我不愿意，并且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自己的这种状态和情绪的时候，并且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自己依然被爱着，被稳稳地接住，他才能够在这份爱里面一天一天地长出坚实的自我。这种自我养育无论何时都不晚。所以不管你小时候经历过什么，或者说你现在可能有一些不太妥当的行为，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这种成长和自我养育何时开始都不晚。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那医者仁心说，这样挖苦又刻薄心酸的话听起来让人真的心寒。是，也许可能你没有经历过，但事实上你可能不理解的是，确实有生活当中有很多家庭其实都是在经历过这样的情形的啊。还说这里是心理健康大讲堂，两位教授正在上课，请大家安心听讲。今天只有一位啊，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宁宁呢今天是请假了，明天就他一个人，明天我请假。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啊，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可以在群里面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在蚌埠广播当中关注这个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儿，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好的，主韵也是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自媒体的一位朋友啊，自媒体的朋友在直播这个延安路淮河路大桥合拢的这样一个情形，这个现在正在现场。好，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啊，有感兴趣的话。好，再来说一下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这个通过群聊的方式呢聊一聊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啊。今天开始说到的就是在去年的今天咱们看这个阅兵仪式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特别记忆深刻的那样一个片段，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振奋人心的时刻，又或者说去年的今天你在看阅兵式的时候呢，你是和谁一起看的啊，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感受怎样啊。那同时呢，刚才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不敢说拒绝，是不是父母也会用一些话对我们进行一些情感或者是道德上的似乎是绑架一样的这种语言，让我们不敢拒绝，也就造成了我们今天也不敢拒绝的这样一种情形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又或者在生活当中你和孩子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你和父母之间是如何互动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啊。那咱们的节目呢也有节目当中还可以来点歌啊，大家如果想要听什么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啊，可以点一首老歌啊。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都比较喜欢放的都是七八十年代啊，五六十年代的老歌，当然有一些歌呢也是新时代老歌新唱，经过了重新的改编之后唱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听到的那首那个红旗飘飘，它不是孙楠的版本，而是厄尔古纳乐队啊他们的这样一个版本，包括刚才的这首望一望，它也是邓丽君的一首翻唱哈，都是老歌新唱。那大家听广播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广播来收听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客户端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可以下载蜻蜓 FM 还有喜马拉雅以及云听，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了啊。可以说现在听广播的方式有很多，随时随地只要有你有 WiFi， 只要你有网络，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是亚琼。接下来呢，又要到我们的老朋友反诈的环节了啊！现在这个诈骗形势啊，真的是就是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套路，而且诈骗的之前你看就是有骗投资的啊，有骗老人的退休款的，现在很多什么，甚至还。

0: 会诈骗未成年人。咱们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啊。这是小陈，她是一位小女孩，一个小女孩啊，家住在江苏的常州，她就为了赚一点零花钱，发帖要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片，买家呢却让她到指定的小程序去上架，先交保证金然后再发货。小陈发现对方并没有退回保证金之后，就联系了小程序的客服，对方却说要先购买购物卡才能够退回保证金，卡号密码一发过去，对方立刻拉黑了小陈。
1: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2: 明星小卡是印有明星照片的收藏类卡片，尺寸和银行卡相近，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1: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细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3: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1: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纳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
2: 小陈发现客服提供的支付链接无法使用，页面始终提示暂无可用金额，请降低金额支付，便向买方询问情况。
1: 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3: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
1: 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4: 还了800之后，那边客服让我下载那个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退款。
5: 哦，他说这个800元是可以退的是吧？
4: 就是所有的钱都可以。
5: 这个你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4: 就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他提供给我的账号和密码让我去登。
1: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3: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物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此时，小陈急于追回自己先前支付的保障金，不得不听信对方所说的内容。
1: 小陈按照客服要求，在指定的一家闲鱼店铺购买了3张1000元的充值卡。
3: 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小陈尝试找店铺申请退款，但由于充值卡已被使用，退款无法成功。
1: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6: 在这起骗局中，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可谓是环环相扣，精准利用青少年在网络交易时担心失去订单的焦虑，借助风控等专业话术制造恐慌，再通过心理层面施压，最终将被害人拖入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之中。
1: 复盘小陈被骗的经过，诈骗分子通过跳转链接进行跨平台交易，并冒充客服通过刷单的方式骗走钱款，还瞄准被害人缺乏防骗经验的弱点，诱导其下载特定软件，用语音电话

0: 施压，营造紧迫感，让被害人失去思考求证的能力，从而越陷越深。
1: 诈骗分子利用新手卖家小陈渴望快速完成交易的心理，一步步进行诱导。事实上，在交易前已经支付822元保障金的小陈，其投入已超预期金额。潜意识里，他虽然怀疑自己受骗，但还是不甘心前功尽弃，于是不断配合操作，想要完成本次交易。
0: 警方提醒，在网络交易中，诈骗分子通常会以私下交易可以节约手续费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脱离平台转账，或是通过发送假冒的 APP 网址等，诱导被害人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等完成交易。而正规的平台不会要求向个人账户或通过扫码支付费用。同时，通过购物卡或充值卡来进行结算，也是诈骗分子用来转移非法所得的常用手段。
1: 他们通常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换为购物卡，获取其卡号和密码后，再通过其他渠道快速折价套现，完成洗钱。凡是要求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购物卡，并要求提供卡号和密码的，请务必提高警惕。
0: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家庭是未成年人防骗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孩子被骗，宁愿相信陌生人，都不向父母求助，就是因为害怕父母责罚。只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树立遇到事情找父母的观念，才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2: 给广大未成年人说，当你遭遇到了诈骗，或者是你已经怀疑自己有可能被诈骗的时候，不要有羞耻的心理。这是诈骗分子他精心根据你的心理的这样一种机制为你设置的一个圈套，你不用感到羞耻，要大胆地告诉父母，这个时候只有父母能够帮助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你不要全部矛头指向孩子，你可以去归因于说这个是诈骗机构，它有什么样的套路，未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预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有的小孩家长是允许有这种他网络购物啊或者是这种权限的，那我们设置一个区间，比如超过100元、超过200元的转账是需要及时的跟父母讲，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共同遵守的一个行为机制和边界。

0: 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卡码或 C 卡码。
1: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2: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那边可以扫。
1: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3: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1: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3个小时的队了。
4: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5: 哦，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4: 网上我不懂买啊。
6: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1: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7: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 文明的程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关爱老人，智能有温度。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啊。现在是9:17啊，9:16啊，胜利沿路大桥红军团和蓝军团就在今天即将会师了，这是我们的诚信师经，我们的李队发来的信息啊。说是今天早上9:16合拢，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此时此刻现在场外的状况。好，继续进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反诈的环节。今天我们确实要说一说跟孩子有关的一些诈骗的话题，因为确实啊，现在孩子每天都在手机上面，我们除了要防止我们自己被骗，防止老人被骗，我们还要警惕孩子是不是也会骗。有的时候孩子他特别害怕，害怕父母的责骂，害怕父母的责备，甚至有的时候被骗都不敢轻易说啊。可能有些骗子就是利用孩子这种害怕的心理，反复的去威胁孩子。如果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建立很好的沟通机制的话，很可能就会酿成大祸。继续来关注的这样一则消息是湖北宜昌的一位11岁的小女孩。那她玩游戏嘛，她就轻信了免费赠送皮肤这样一个消息，结果反被告知未成年人操纵，导致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对方呢就冒充公安机关，以账号涉嫌违法来恐吓他，诱导输入银行验证码来进行转账，50000多块钱就被转走了，但是警方是紧急止付，追回了30000元。
3: 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11岁的女儿。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4: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他把门反锁了，你要他开门他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打开就发现他在里面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不对劲，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已经被骗了。
3: 发现资金被盗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求助。
5: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2700块钱。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3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
3: 民警经过梳理查明，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分子发布的免费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谁料不仅没领到免费皮肤，对方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5: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0000余元。
3: 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完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6: 陈先生是发现小孩有不明转账后第一时间报的案，极有可能骗子还没来得及转移涉诈赃款，我们迅速对相关账号开展了先行止付冻结的工作，成功止付了受害人被骗后转向嫌疑人周某的30000元。
3: 在紧急止付的同时，民警对涉案资金流转链路进行研判，精准锁定涉案卡主户籍地为新疆。宜昌警方立即向当地警方发起异地核查与打击协助请求。7月31号，30000元被骗资金成功退还至陈先生账户，剩余被骗款项，办案民警仍在持续侦办追缴中。
7: 今年6月，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中指出，对未成年人最突出的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和冒充公检法诈骗。以免费游戏皮肤类诈骗为例，诈骗分子的话术从最开始的加微信免费领皮肤，到后来的不配合小心我报警抓你，可谓是精准拿捏了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
8: 在这类案件中，诈骗分子的套路通常是分三步走。一是散布诱饵，骗子通过社交游戏平台发布免费获取游戏皮肤、道具或参加抽奖活动资格等相关信息，诱导被害人上钩。二是建立联系，引导被害人添加其 QQ、微信等社交账号，称扫描特定二维码即可领取免费的游戏皮肤、道具等。三是诱导转账，被害人扫码后，骗子会以账号违规需解冻等为由，诱导被害人使用父母手机扫码付款转账，甚至还会冒充游戏公司律师或警察，以未成年人用父母身份盗刷游戏皮肤要坐牢等话术，恐吓威胁被害人开启屏幕共享，转走其家长银行卡里的大额资金。在一些冒充公检法的电诈案中，诈骗团伙会找人扮演警察，制造公安机关办公大楼的假象，伪造通缉令及法律文书等，场景十分逼真。
9: 孩子他的这种权威认知是有限的，一些政府机构包括像银行、司法机关，这些可能对小孩来说它意味着是什么呢？意味着是规则、规矩、权威，这些单位对我来说我是必须要服从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历是有限的，不了解权威是怎么运作的，这就导致他只知道我要听权威的话，实际上他并不具备如何去辨别真实权威或者真实的官方机构、政府机构的这样一种能力。第二，孩童或者小孩他区别于我们成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的人格或者说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判断，他是依附于家庭的。一旦诈骗分子说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父母，或者是说你现在的做法可能连累你的父母，这种威胁对于小孩子来说他尤为的奏效。
8: 诈骗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害怕给家庭惹麻烦的心理，将技术骗局升级为心理操控，令孩子在不胜惶恐中任其摆布。
9: 首先是一种信息的隔绝，不让孩子去多方的验证他所说的话是否是真实的，不让孩子去进行求助。第二是他会用密集的信息对孩子进行轰炸，就会形成这种信息的超载，他的决策能力就会下降。第三一点呢，就是他会给孩子制造一个心理学上叫做时间压力，说白了他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快点做，如果你不快点做就会有损失，给你的这个皮肤道具奖励就消失了。那在这三板斧之下，他做出转账或者是跟陌生人视频这些风险行为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8: 对于诈骗分子的这些攻心小把戏，专家建议家长发现孩子被骗后不要着急责骂孩子，而应该在报警后和孩子一起复盘被骗的经过，共同筑牢反诈心理防线。与此同时，民警提示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利用共享屏幕转账，也是当前诈骗未成年人的一大特点。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一定要立即取卡断网。
10: 我们可以采用强制重启手机，切断远程控制。如果手机无法重启，马上拔出手机卡，阻断骗子链接。如果钱款已经被转走，记得截图通话记录、短信、APP 信息，第一时间报警。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3: 过去，我们听广播，
1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1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16: 落伍一家人，
15: 方家人。
13: 现在我们听广播。
1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

0: 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2: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亚琼。在这个反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提醒我们自己，提醒身边的老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啊。你现在很多的孩子都会玩手机啊，甚至有的孩子都沉迷于网络啊。那在这个沉迷网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也许可能是诈骗，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消费啊。那像今年的暑期，湖北黄冈的警方就接到了一位老人的求助。那一位农村老人带着9岁的外孙走进派出所，说孩子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呢，在手机里多次给游戏充值，累计消费近1000元。游戏运营客服呢也告诉这位老先生啊，说申请退款的话呢，需要证明充值行为是孩子完成的，并且是在未经监护人允许的前提下来进行的。这位谢姓的老先生就说啊，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很简单，上传身份证信息就可以了，但是如何证明他的充值行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呢？这就有点困难了。民警呢也是经过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等这样一些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呢充值行为也都是他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呢，民警就联系了游戏的运营客服，帮助谢老先生申请了退款。钱虽然是追回来了，但是谢先生在与民警的交流当中也是透露出了自己的担忧。老先生表示啊，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在外地工作的，外孙平时里呢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又特别长，自己想管他也管不住，管得太严呢怕与孩子闹矛盾，而放任不管的话呢就出现了现在孩子沉迷网络的情况。那么孩子为何会沉迷网络呢？又该如何破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5: 湖北黄冈浠水县警方接到一起求助警情，村民谢先生找到民警，说自己9岁的外孙在玩手机的过程中，趁家里大人不注意，多次在网游中充值，累计消费近1000元。
6: 我发现我手机那个扣款，后来我就是说了，我查了一下，这个扣款这个都不对呀，不对，我就联系那个，他要我报警。
5: 游戏运营客服告诉谢先生，退款申请需要证明充值行为是孩子完成的，并且是在未经监护人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谢先生来说，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很简单，上传身份证信息即可，但是如何证明他的充值行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则有点困难。
7: 虽然这个金额不多，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几百块钱都是辛苦钱，都不容易，我们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帮助谢先生把这个钱追回来。
5: 民警经过对孩子使用手机情况进行了仔细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充值行为也都是他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民警联系了游戏运营客服，帮谢先生申请退款。
7: 由于谢先生呢年龄比较大，且不懂操作，我们就拿着谢先生的手机按照上面的相关流程进行操作，并且上传了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操作完成后，我们就等待游戏客服的审核。大约过了2天左右，游戏中心就将谢先生外孙充值的钱退了回来。
5: 钱虽然追回来了，但谢先生在与民警的交流中透露出了自己的担忧。
6: 玩手机大概在3-4个小时吧，就是我有时候外公，我要在外做工的话，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大概是。
7: 与家长说，有时候玩起来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
5: 谢先生说，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都在外地工作，外孙平日里玩手机的时间特别长，自己想管也管不住。 管得太严，怕与孩子闹矛盾，而放任不管的话，就出现了现在这样孩子沉迷网络的情况。民警介绍，这种担忧发生在不少家长身上，孩子沉迷网络无法自拔，有的甚至在网络上被骗。2026年初，四川广元的未成年人小王一时冲动，在一款手机游戏里充值了3000元。冷静下来后，他开始犯愁，这笔钱对家里来说不是小数目。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他想把钱退回来。很快，他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声称能帮他通过未成年人退款渠道要回这3000元。取得小王的信任后，这名男子让小王开启屏幕共享，几番操作下来，游戏退款没办成，反而骗走了小王近4万元。
8: 游戏充值正规退款流程繁琐，未成年人社会阅历浅，风险辨别能力弱，私自充值后害怕被家长呵斥，急于寻找简便退款途径。
5: 一边是孩子沉迷网络害怕被家长责骂，一边是家长忙于生计疏于沟通，正是这种信息差和沟通缺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8: 大多数未成年人顺从的原因在于害怕家长批评、指责、打骂，犯罪分子的施压放大了这份焦虑，让孩子错误地认为隐瞒是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
5: 小王这样沉迷网络掉入诈骗陷阱的未成年人并非个案，暑假期间不少孩子长时间独自上网落入骗局。办案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提醒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之外，对冒充客服、屏幕共享类诈骗的话术要加强识别与主动预警，同时家庭教育也是重要一环。
8: 引导未成年人建立正确金钱观，应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要让未成年人学会正确使用网络，日常生活中减少物质利诱式教育，鼓励理性消费，发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并报警。
9: 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和风险，但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会沉迷其中呢？通过梳理一些孩子和家长因为使用手机网络而发生冲突的案例，我们发现在产生矛盾时，他们往往无法理解对方。
10: 那我就自己玩了游戏也行了，但是大人也直接偶尔跟我出去散一散步或者是打打球之类的，我就是很情愿把手机放下，关键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空。
5: 听得出来，孩子拿手机当朋友，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缺乏陪伴，内心很期盼亲情守护。而家长认为是孩子自己想玩，还会因为玩游戏、看视频、网络社交欺骗家长。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呢？
11: 我首先想澄清一个家长的一个归因的误区。很多家长会认为孩子是沉迷于网络世界才导致他不爱上学了，但实际上这是一对比较典型的因果导致。通常情况下其实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了让他喘不过气儿的这个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的很高的期望期待，同伴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失调，或者是说是学业竞争的失败。
5: 专家介绍，当现实无法满足孩子们心理上的期盼，他们就会把自己关进网络世界来逃避现实中的烦恼，直至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反过来，与家长的沟通就会更少。
12: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他进入到了一个社交甜区，你认识的人、你交往的人都是以你为中心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去人际沟通，它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包括我们去如何去聆听，如何去观察对方的表情，如何做出相应的反馈，包括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它是有一个高门槛的。那未成年人或者说青少年，他越不训练，或者他越沉迷于网络当中的沟通方式，那么他就越疏离于现实当中的这种沟通。
5: 根据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网络全方位渗透进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与娱乐。而如何正确引导未成年人上网，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有网络保护专章，对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

0: 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是我国首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将各方责任写细写实。其中第42条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
1: 在法律上规定的是四类是要明确有这个时间限制、消费限制这些限制的啊，它是包括音视频，就包括短视频了，直播平台啊，社交平台，还有就是游戏平台啊，所以这四类是法律上明确要求有未成年人模式，通过未成年模式来设置它的这个时间限制。
0: 专家表示，在引导孩子正确上网时，家长要注意将手机上的网络平台设置成未成年人模式，通过约束来保护孩子们的用网安全。
1: 有一个默认值，家长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啊。另外呢，可能有些功能它就会限制了，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直播平台里面，你新未成年模式直播一般就看不了了啊，就直播功能就关掉了。有一些社交功能也会关掉，比如说陌生人肯定是加不上这个社交的这个联系了。
0: 法律规定了必须遵守的规则，平台是否真正把底线变成产品中的第一道闸门，这正是社会监督持续追问的地方。而要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并不是断网，在监管的同时，也需要引导孩子们在虚拟世界、现实生活中找到正常的相处方式，向阳成长。
2: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3: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4: 司机已经来接您。
5: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棒的礼物。
2: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您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打开，然后再按这个就好了。
6: 啊，好好好。
2: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生活当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说是父母赠与一方的财产，你觉得离婚之后能够参与到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吗？并且这都是公证过的公证赠与的财产，离婚之后能否被分割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样一个话题。老唐说法呢，是给到了一个最终的解答。
2: 父母赠与女儿295万，离婚的时候也是能分一半吗？小美和小帅1993年1月领证结了婚，两个人搁一块过了呢整整30年。一日夫妻百日恩，按理说一起过了30年的这个夫妻啊，咱不说情比金坚，至少也应该是到了相互离开的那种程度，对吧？但是呢，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23年3月19号晚上，这个小美啊躺在床上玩手机，小帅呢嫌他吵，
3: 还玩，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4: 就你事儿多。
2: 那两个人吵了几句以后，小帅直接动了粗，他一脚踹在这个老婆胸口，小美呢从床上直接摔到了地板上。等到了医院一查呀，肋骨骨折2处，轻伤2级。这就不是两口子打架那么简单了，公安立案，检察院公诉，法院判刑，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8个月。结婚30年的老伴突然之间就成为了刑事犯，到了这个地步，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2023年4月呢，小美起诉离婚，10月法院判了准予离婚，但是呢，当时只是判了离婚，所有的财产分割呢都没有进行。接下来这个财产分割环节啊，持续了将近3年的时间，直到2026年1月，两个人才拿到离婚后财产纠纷判决书。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个人光列出来的财产呢就有10几项，2辆车，多数房产，还有500多万证券账户、公积金、企业年金、养老保险。

0: 商在婚后啊，因为操作赚的钱，还有呢稿费啊、专利费这些知识产权收益，另外呢公积金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啊、企业年金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分。不能分的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婚前就有的个人财产，还有呢人身损害赔偿金啊，比如说车祸赔的钱，一方啊专用的生活用品，比方说首饰啊，比方说个人的啊生活用品、剃须刀什么的啊。核心就是一句话，领证之后离婚之前，只要是合法挣来的，不管在谁的名下，基本上就是共同财产。所以呢法院判决小帅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面的钱啊，要分一半，21万给小美。小帅的企业年金因为是分37期领取的，法院说呢已经领到手的29万也要分一半给小美，还没有领的呢等领了以后再说。这些呢其实都是小分歧，都算呢常规操作。真正呢让小帅破防的是小美名下招商银行的账户里面还有存款以及保险共计200多万，这些法院全部判给了小美，不做分割。那凭什么呢？因为啊小美拿出了一份公证书，原来呢在2021年9月的时候，小美的父母啊通过公证赠与合同转给了女儿295万，在合同里面呢白纸黑字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无偿赠送给女儿单独所有，第二句是不作为女儿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钱是从小美父亲的账户里面直接打到小美的账户的，公证处也盖了章。后来呢他用这笔钱买了人寿保险啊，还有理财产品。小帅看了以后就急了，他说
1: 这笔钱是2021年9月转入，到现在呢在账户里的钱啊进进出出早就混同了，无法区分剩下的钱是不是当初小美的父亲转给他的295万，很可能以前的钱已经花光了。
0: 其次呢，小帅认为啊这笔钱很有可能是夫妻共有房卖了之后的钱，只不过呢走他父母的账上过了一遍，本质上还是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呢就问了小帅一句话，
2: 你说他是夫妻共同财产，你有证据吗？
0: 小帅没有。那法院就直接引用了民法典第1063条啊，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就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公证赠与合同写得明明白白，钱呢确实也是从父亲的账户里面转来的，形式要件齐全。至于小帅说可能花光了呀，可能是卖方款，全部都是推测，没有任何证据，法院不予采信。而且呢这笔钱买的保险，钱的形式虽然办了，但是呢性质没有变，同样属于小美的个人财产，不予分割。咱们不知道啊这小帅和小美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不过呢30年的夫妻感情被一脚踹得分崩离析，感情是没了，所以呢财产的账确实得算得清楚明白，提前学点法吧，关键时刻呢真能派上用场。老唐说案只说关键，下期见。
3: 好，刚才老唐说案是不是已经把这样的一个事件已经说清楚了呢？好，时间已经走到了尾声，那今天早上的你好老朋友就到这儿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还有一次重播的时间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之间。好了，就这样，你好老朋友，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在下面发送数字123，这样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叫百姓会生活，您就关注这个百姓会生活，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九月份已经开始了啊，每个月呢也都有一批新规施行，那今年实施的一些新规当中有一些啊真的是跟我们密切相关，比如说收录的药品，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的要求，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9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覆盖各种疾病系统的临床的主药品种，这样药品如果是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那对于患病的一些人群来说就报销的范围更大一些，也就更能够减轻大家看病就医的负担。

未成年人上网，从而引发一些意外呀、啊，或是纠纷呐、啊，或者是一些被骗的损失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网上可以说呢是看到的是不少的。那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也开始实行了，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那这个跟未成年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其中明确规定，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未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要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那这是从法律的层面已经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相关的一些保护的措施。新的国标又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现在我们要有什么事儿想找客服的话，往往啊都是人工智能客服，你想找个真人客服啊还很难。这个月开始，国内首部规范人工智能还有人工客服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了。这个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还有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你的诉求或者是反映的一些问题，如果是符合相关的一些标准和特征，那将会由人工客服来首先接听，而不是统一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先来对接，然后在你要找人工的这个不断的反复之下，有可能啊才能够给你转接到人工服务。还有外卖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啊。外卖的包装大部分来说都不大啊，但是它关系着我们的消费习惯、城市治理和生态建设，还都是大问题啊。从9月份开始，一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实行，这也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包装使用的一个地方的准则。那有可能在今后呢，所有的这个外卖啊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包装上的一些调整了。好，这是这个月开始一些新开始实施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果朋友们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欢迎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在底下的对话框发送123，然后再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当中来。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也欢迎您参与。好，我们来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张浩。
0: 您好您请说。
1: 我刚才跟导播讲，我这个看部门新闻啊，现在查车，查的这个老年车的也查。我这买这个老年车有2-3年了，有时候我几个月都不下楼，因为腿太疼了。
0: 嗯。
1: 你看6月份到现在我还没下去，现在要想下去天凉快想下去，又怕查没有牌照。这个办这个牌照，我想打听一下在哪个店办。
0: 哦。您是什么车呢？
1: 电动三轮车，小的，就代步车。
0: 电动三轮车，您想上牌对吧？
1: 啊？
0: 您是想给您的车上个牌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上牌。
0: 那我想问一下啊，您买的这个电动车，那您买的是不是比如说有合格证啊？有相关的一些车辆合法来源的证明啊，发票啊，这些都有吗？包括它的一些质量上也
1: 都
0: 符合，也都是有的是吧？
1: 对，残疾证都有。
0: 包括您的残疾证都可以，就是您的一个。那您是普通的代步车还是残疾人的这种代步车轮椅车？
1: 就是那个小三轮的那个电动三轮车，我在广台市场那个买的。
0: 好，
1: 买的
0: 行
1: 啊。
0: 好，那我们来
1: 现在这个腿不方便，下楼非常困难。天热的时候，从6月份我到现在都没下楼。
0: 行，
1: 我想下楼
0: 有车的话就方便一些是吧？
1: 对，交警队查车，查得怪紧，这不办牌照后来扣上了。
0: 这也是为了安全。是的，
1: 对。
0: 他
1: 在我北边有一个前进路，东边的有个交警队，他有20-30年的那个交警队，在那个地方才能办牌照。
0: 好，我们来帮您具体了解一下，您住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一下就近的是最近的是哪个地方，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您骑的这个车呢，它还要包括刚刚我说的啊这样的一些材料，您都全的是吧？
1: 对，都全的。
0: 都全的，好，您大概住在什么区？
1: 我跟你讲，南岗一路四季莲花小区。
0: 四季莲花，行。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相关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好，谢谢您的参与。
1: 我要看牌照在哪个店办，哪个店有办牌照的。
0: 知道，是的，是问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就是哪一个地方您去比较方便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的新的这个规定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就是像您的这样的一种车，是不是就是一定能够上牌照？然后在使用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我们了解好了之后会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好，
0: 谢
1: 谢
0: 您。
1: 谢谢，
0: 好，再见。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2061331、2061332来参与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
2: 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
2: 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5: 1079把行热线，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会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宋先生反映，晚九小区没有保安，大门口有道闸，外面的车辆进出不方便。张公山街道是这么回复的啊，晚九小区建成年限已经比较久，建造的时候没有配套小区专用车库，小区现有车位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为了杜绝小区以及外来车辆进入小区乱停放的现象，晚九小区就增设道闸，实施车辆停放管理。物业表示，因为反映的宋先生啊长期欠缴车位管理费，所以小区现有这个车位因为已经全都租赁到户了，到期之前经过协调啊，宋先生呢是白天回小区，物业会为您正常开门临时停放车辆，但是到了晚间其他车主返回

0: 小区正常使用租赁车位，所以呢，为了避免车位被占用引发矛盾，那晚间就没有办法为您来停放车辆了。这个确实是这样，有些时候别人租赁了以后，那这个车辆车位就是说为他的车辆啊，等于是专用了。他不在的时候呢，别人可以停一停，但是别人回来了之后，那应该是让给这个租的这个人。所以呢，也希望宋先生反映这个问题之后，看是不是可以呢？一个是选择小区周边道路的城市智慧停车位有序停放，这个是晚间啊七点半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是不收费的。另外呢，或者您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还有租位啊，可以租得到。关于小区没有保安的问题，物业表示白天小区保安在岗在职，夜间保安前期离职之后空缺，对此社区也已经约谈了物业负责人，要求物业加快招聘，补齐小区的安保力量，加强小区门岗的值守工作。好，以上是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的情况，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1079百姓热线。现在已经开学了，开学以后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新闻啊，就是在群里边有的骗子混入群里以后，他复制了班主任或者是老师的头像，然后就通知大家该交钱了。这样的骗术啊，受害者已经出现了。那到底开学以后啊，有哪些家长，我们有哪些谣言是我们家长啊要特别特别警惕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孩子开学了，各位家长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别大意，跟着书包一起返校的可能还有一些小道消息：某地取消中考，二年级升三年级是分水岭，花钱即可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一分免试保送985211，这些其实都是谣言，套路是专挑你最怕孩子掉队的那个点下手。如把教育部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文件掐头去尾，号称缩短学制、取消中考等新政策，常用温情提醒包裹卖课话术，冒充学校发布虚假信息。上个月多地高校和教委联发声明，所谓保过录取、内部指标均不实，别慌，教你三招辨真假，先看谁在说。家长们要注意分辨所谓教育专家账号有无官方认证及查看发布历史，尤其警惕刻意模糊身份的冒充专家。再看说什么，看到政策解读类信息，先到教育部官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官网或学校官网核实原文，没有权威出处的先到纯一处理。最后看为什么说，当一条信息让你感到焦虑和紧迫时，停下来想一想，他是在帮你解决问题，还是利用你的焦虑让你掏钱。凡是催着马上决定、名额有限的，是营销套路。探究真相，我是认真的。
0: 好，这个呢是在开学这个时期容易受骗的，在传的一些谣言，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要核实，从官方的渠道来了解，另外呢自己也要多辨别一下他所说的这些消息到底是真的会是这样。这有一些是很容易核实的，你找到你的老师或是当地的教育部门的官网，或者是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部委的一些官网等等，可以查到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呢是用我们平常的这些经验啊，大家的日常知道的就可以来戳破这样的谣言。但是呢，只是有时候你感觉到焦虑了或者是紧张的时候，没有能够来得及细想细细的分辨。所以啊，希望在这个孩子开学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的家长呢也保持理性啊，有火眼金睛，能够识别谎言和骗术。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 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

0: 钱是吗？
1: 其实啊，我是。
0: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开学了以后啊，民航这个机票也开始降价了。记者在旅游平台搜索相关的一些航班啊，有的机票的票价最低是500块钱，可能比这个高铁票还要便宜。暑运的返程高峰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的航空公司投入的运力比较大，也没有明显的减少，就是在开学这个期间，从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的需求啊，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现在是一个错峰出游的一个好机会。不像中小学啊，开学都比较统一，都在9月1号，但是各个高校开学的时间就从8月多甚至到这个9月中下旬都有，整个的开学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九月机票的价格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比如说啊，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钱的特价票啊，你看跟普通的火车票相比也都差不了多少，或者说是差不多了。平台上出现大量的一折的机票，如果是改为上海出发，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块钱的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的。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的回落。九月份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在国庆节之前，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目前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已经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提前1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所以如果您在9月份想要出行，倒是一个好时机。

好，今天中午您打算怎么吃啊？是吃食堂啊，还是点外卖呀、啊？还是回家做饭呢？还是家里有人做呀？可能有不少人真的是要吃外卖了啊。外卖我们知道点的时候呢，它有一笔钱叫打包费。那这个外卖点的时候打包费，您能知道它怎么收的吗？收多少钱吗？哎，有人反映啊，就是他在某个外卖平台下单麻辣烫，页面提示未点必选品，无法下单，需要什么呢？需要加购一份1块钱的环保餐盒才能付款。黄女士呢，添加了餐盒进行结算，结果呢又被收取了4块7毛钱的打包费。收到外卖以后啊，黄女士以为会有保温包装，但是打包盒只是套了一个塑料袋，于是呢他就向平台反映这个问题，联系了商家，商家不同意退还打包费，黄女士也不满。后来平台的业务经理打电话向他表示，部分商家会用这种方式多收费，平台也接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正在想办法解决。那您在订外卖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重复收打包费的情况呢？那商家这样做，在我们消费者看来，那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啊，不诚信，或者是欺诈消费者。有的消费者关于外卖打包费这个吐槽是不在少数啊，什么买7个馒头被收了7块钱的打包费，选不要米饭竟然也要收1块钱的打包费。哎，大家的这种吐槽主要是涉及价格偏高、强制收取、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明确、收费了但是不提供服务等等。但是也有商家觉得他们也委屈啊，他们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运营成本高、生意难做。但是消费者可能对这个看法不同，那你既然选择依托外卖平台拓宽客源，那你就应该承担对应的运营成本，而不是说通过价

花收打包费，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我花钱，我花钱是干嘛？我要买商品，还有买的是服务，我就应该享受到对等的包装服务。商家花式收取打包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有些消费者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在这个外卖打包费方面，我们还拥有这么多的权利呢。同时还涉嫌违反价格法律法规当中的明码标价，禁止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这样的一些规定。外卖打包费啊，它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经营者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但是自主定价权并不是说你绝对的无限制的一个权利，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啊。你商家设定打包费，应当遵循有实际包装服务收费和服务内容相匹配，你不是凭空的去收，或者是冒大一尺的去收，计价标准都要事先充分说明，是有基本原则的。那如果说您在点外卖的时候遇到了不合理的收费现象，要怎么维权呢？第一步，我们经常说，那就是保存证据啊，你的订单页面截图、支付凭证材料啊等等。如果和商家沟通没有结果，那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监管部门会结合行业特点，出台外卖打包费收费规则指引，明确相关标准。商家应该做好信息公示，畅通维权通道，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会得到一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再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这样呢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可以留言或者是发文字参与节目，反映诉求，想了解什么政策，有什么二手物品想要和大家交换，有一些小妙招需要和大家分享的，都欢迎在群里边留言参与。对于一些学生朋友来说，这个九月份呢又到了学习生活或者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啊，开学了。那对于一些还没有上学的或者是一些宝宝们来说呢，也是每一天一天的都在成长。有了宝宝以后啊，有些家长啊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个宝宝能快快的长大呀，是吧？什么时候不要抱了，他能走路啊，都希望孩子早点走路，这样呢我们也解放双手能干点事儿啊，也希望孩子呢早一点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走起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和您说的就是啊，您可千万别着急着让婴儿啊太早的学走路。为什么呢？那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康复医院副院长、骨科矫正专家杨华清的提醒。
1: 我们现在呢，父母呢过多的鼓励小孩过早的进行站立行走，缺乏爬的过程，这也容易造成部分的足畸形。幼儿爬行这个过程是对髋关节进行促进发育，过早的站立行走不利于髋关节的形成，这呢就造成了我们髋关节的发育不良。
2: 在哪个节点上能够断定这个婴儿可以开始行走了，而是不是需要一直爬行了？
1: 对，过早的站立行走影响心肺的发育，影响关节结构的发育啊，就尤其现在这个所谓的婴儿的辅具车加速了婴儿过早的站立行走。我们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这个婴幼儿发育的这种规律，我们婴幼儿呢站立的时候一般在1岁左右，不要在1岁之前过多过早的进行站立。
0: 好，这是专家的一些解读，就是太早学走路容易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影响。这些宝宝们还是应该经过一个爬的过程，然后一岁以后他开始学走路，这样呢对他的整个的成长，尤其是骨骼的发育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在学会之前啊，很多家里人会用个学步车给这个小宝宝。有了学步车以后，他就在家里基本上可以算绳啊，自由的想到哪儿到哪儿吧，可以横冲直撞了啊，在家里。但是呢这样的话对于他的骨骼的发育呢也不好。所以呢根据专家的这个建议，大家不要着急着让婴儿太早的学走路。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就要结束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四号多云转阴天。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白天上班，晚上送外卖，这份隐形收入出车祸后能赔吗？学生暑期兼职遇车祸，能否主张误工费？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兼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遭遇网络暴力，我们该如何维权？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梧桐律师事务所宋赛庆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们的财险保险的限额

0: 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1: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2: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3: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4: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刚玲。最近这些年啊，这个上外卖骑手啊，配送人员啊，这个叫做新就业新业态劳动者，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庞大，用工模式啊也特别灵活，包括像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平台派单等等等等。那么因为它的用工形式的多样化，再加上因为送快递外卖这些工作啊，它需要有交通工具电动车，但是电动车的保险缺位，再加上什么线上的后台数据啊，现实的工作场景不匹配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难题，所以骑手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谁来赔，责任怎么划分，这个事情会引发不小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两起真实的判例来和大家聊一聊新业态用工背后的法律边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兼职者郑某他的这个遭遇。现在一些劳动者用业余时间做兼职增收，这个情况也比较普遍。那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也明确的提到，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那么如果说兼职劳动者遭遇了意外的受伤，副业收入受损，能不能赔也成为很多人关心的现实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件。在2024年的10月，郑某呢驾驶一辆电动车与杨某驾驶的小客车发生了刮蹭，后来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杨某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郑某呢受伤住院，要接受手术治疗，而且经过鉴定呢已经构成了十级伤残。在诉讼当中呢，郑某又主张说自己从2022年起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长期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啊，就是下班以后的时间以及周末的时间、节假日的时间去从事外卖骑手兼职。事故发生之前呢，他已经持续从事这个兼职工作有两年多了。事故发生以后，因为受了伤要休养，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接单，兼职收入也会随之受损。他主张这一部分的损失也应该一并计入误工费去予以赔偿，并且提交了银行流水、骑手 APP 的截图，他这个两年来收入的记录、纳税的记录，还有微信群聊的打卡截图，还有平台的送达记录等等一系列的证据，去对这个兼职工作予以佐证。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郑某所提交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这就足以证明他在事故发生之前的确是长时间的从事兼职工作，并且因为事故导致收入的减少。最终呢，法院综合考量在案的证据，就以每个月2000元的标准支持郑某五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共计是10000元。好，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就在于受害人呢是在自己的主职工作之外从事了一份兼职的劳动，而因为侵权行为导致了自己兼职收入的减少，那么这一部分的费用能否计入误工费去予以赔偿呢？我们要分几个方面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个解释。首先，这个兼职收入原则上

0: 是属于误工费的赔偿范围的。法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来确定，其实它就是为了去填补受害人因为这个侵权行为而导致的实际收入的损失，而且呢没有将赔偿范围限定于主职收入或者是某一份固定工作的收入。那么劳动者在主职工作之外从事一份兼职劳动并且取得合法收入，这就属于合法劳动所得。那么因为别人的侵权行为导致了这一部分收入减少，依法就应当纳入误工费的赔偿范围，不能因为说这笔费用是属于兼职性质就会想当然的被排除掉。那么第二点就是兼职误工费的认定的问题。兼职误工费是要以真实的证据充分作为前提，并且对收入的一个固定性和稳定性去审查认定兼职收入的损失，需要审查受害人是否确实存在兼职劳动的事实，以及这份收入是否会因为这起事故的侵权而实际减少。那么就固定性稳定性这个核心审查标准而言，一般呢也应该有几个把握的原则。你看收入来源是不是稳定，也就是说你是否存在一个持续性的用工主体或者合作平台，而不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偶发性的这种零散的劳务。然后呢就是这个收入金额是否有基本的规律，虽然说不要求这个金额完全固定，但是它应该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而不是大起大落，无迹可寻。然后呢，就是持续时间是否达到一定的期限。你不能说我今天干一天，下个月我再干两天。那么一般而言，兼职时间跨度越长，就越能体现它的非偶然性。一些短期的或临时性的劳务收入，通常呢，不会被认定为是具有固定性的。然后就是这个收入是不是通过银行转账或平台结算等等这项一些有可查的正规的渠道去支付，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仅凭现金来往或者是口头陈述的一个认定。那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当中，郑某提交的银行明细能够显示，在事故发生前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有两家外卖平台的关联企业持续每个月向郑某的账户支付款项，时间跨度比较长，而且入账的时间和金额都有规律性，这就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固定性和稳定性这个标准。再结合郑某提交的他的几手 APP 的截图，他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支付这个渠道，那么就能够去证明他的这个收入的一个稳定性。还另外其实还要审查的就是这个兼职工作的合理性以及他与事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你像这起案件就比较明显，他的主职工作时间和兼职工作时间其实并不冲突，他是利用自己公余的八小时以外的和周末节假日的时间来从事配送工作，所以呢时间上他有一个合理性。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呢，因为他的养伤的需要，客观上就没有办法继续从事配送工作，兼职收入的确会因为事故而实际减少，所以两者之间呢存在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也就符合认定兼职误工损失的实质的要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兼职收入啊存在波动的怎么办，这个呢就要按照具体情况去合理的酌定，而不是简单的以最高或最低这个收入去计算。因为这个外卖骑手的工作呀，它跟季节呀、天气呀，还有这个外卖平台给的这个派单量有一定的影响，客观上的确存在一定的波动，所以呢不能够简单的去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的单月收入去作为计算的基数。最终呢法院的做法是考量了他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的因素，最终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费用。这样呢既尊重了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也避免了赔偿数额的随意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起案件里面看到，兼职收入是否能够计入工费，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应当以受害人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确定的 收入损失作为核心，再结合证据去进行严格的审查和个案的认定。这既是对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也是对误工费认定标准的一个合理的规范。
1: 本期主题提示，外卖骑手、配送人员属于新业态用工，不少配送站点、平台服务商习惯以外包、劳务派遣为由，想着出事就把责任推给第三方或者骑手本人。电动车交强险脱保、配送车辆保险缺位，更是行业里普遍存在的风险隐患。就有一起判例，派遣骑手外出送餐途中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付之后发起代位追偿。法院判决，实际负责骑手日常管理的配送企业承担全部36000余元损失。车辆登记方因电动车为投保交强险，需要在2000元限额内共同赔付。劳务派遣单位无过错，无需担责。新业态经营主体不能借外包甩脱管理责任，应当配齐骑手安全培训，足额购置配送车辆保险，车辆所有人务必按时投保交强险，厘清各方权责，骑手履职发生事故，依法划分主体责任，避免保险缺位引发追偿纠纷。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

0: 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一同关注的是兼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的问题。前面说了一个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兼职送外卖，结果出了车祸，这份隐形收入在车祸之后能不能索赔的这个事儿。其实那么这起案例啊，告诉我们，只要证据可以相互的印证，那劳动者这个兼职跑外卖的这份副业收入遭遇车祸以后，同样可以依法去主张对应的误工费。而这个外卖新业态的用工纠纷呢，还有这个另一类比较高频的情况，我们接下来也来关注今天法治朋友圈的第二起案件。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最近呢，宁国这个法院审结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一个即将步入大学校门的准大学生。那么在即将步入大学之前的这个暑假时间里，这个同学啊，为了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积累社会经验，他在一个骑手平台呢注册成为了一个兼职的外卖骑手，然后他就利用暑假来兼职做配送外卖的工作，每天的收入大概在150块钱。但是呢，在一次送单的途中，因为对方的车辆闯了红灯，结果就引发了交通事故，导致这个大学生这个同学副同学啊身体受伤，就不能正常接单工作了，这个暑假的兼职工作被迫呢就中断了。后来经过鉴定，傅某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受伤的误工期为180天，事故理赔阶段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呢就提出了异议，他们说呢，傅某属于一个在籍学生，是没有正式工作的，所以不应该去主张误工费。双方呢对于这件事情呢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呢傅同学就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2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误工费认定的核心是在于受害人是否因为侵权行为产生了真实客观的收入减少，而不是单纯以学生身份以及有没有正式工来作为判定的标准。所以呢，对误工的主张做出了一个区分的处理。针对暑假阶段的误工损失，法院认为呢，傅某虽然是一个在籍学生，但是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年满16周岁，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而且事故前一段时间他已经稳定的从事外卖兼职，收入也是真实可查的。那么这次的交通事故呢，直接导致了他中断了自己的兼职工作，这样一来呢，收入会造成实际的减少，实际误工损失也客观存在，他的合法劳动权益应当受到保护，所以呢，对傅同学入学之前的误工损失是予以支持的。而针对开学之后的误工损失呢，法院认为作为学生首要的任务仍然是为了完成学业，新学期傅同学是否能开展兼职工作是要受到学校的课程安排以及个人学习进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它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并不必然会存在误工损失，所以呢，对这一部分的误工损失并没有去支持。对于误工费的这个标准，鉴于原告傅某对此这个工作仅仅是兼职，而且收入并不固定，那么法院也结合了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去进行了一个酌定，所以最终依法判决被告的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傅同学各项经济损失7万多元。这个判决作出以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目前呢这起案件已经是生效。

我们也建议大家，很多的在校生都在进行兼职工作，那么你在做兼职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去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工作协议、你的收入流水、排班记录等等，这就可以让你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能够有效的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和你的收入水平。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些在校的同学还是要以学业为重，课余和学期内需要结合课程安排和学习进度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兼职时间，平衡学业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交通道路安全无小事，交通安全的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而言，都要去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从文明规范出行，从源头上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近年来 AA 制户外登山露营活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有些活动中不规范的安排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隐患。那么问题来了，自助游过程中遭受意外，参与者和组织者该如何承担责任呢？
3: 李某是一名户外活动的组织者，成立有多个户外活动微信群，并长期在微信群及视频号中发布一日游、多日游等活动信息。某日，李某在其建立的微信群内发布一日游活动，称该路线为野山路线，风景旖旎，强度不高，老少皆宜，活动为非盈利性质 AA 制自助游，每人需交纳60元报名费。张某系群内成员，看到群内公告后添加李某微信，并交纳60元参与活动。然而张某在参与此次户外登山活动中意外坠落身亡。事故发生后，张某亲属认为李某组织的一日游地点并非正规旅游景区，部分路段极为危险。张某亲属将李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李某承担张某死亡40%的责任，赔偿张某亲属各项损失37万余元。最终法院酌定被告李某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决李某赔偿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万余元。 AA 制户外自助游活动的基本规则为：自由组合、自愿参加、自主判断、自备装备、自力完成、自付费用、自担风险。该类活动不具有盈利性，组织者往往也是活动的参与者，作为组织者应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该安全保障义务仅限于合理范围内，组织者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组织者，在组织活动前应全面了解出行线路、天气、参与者的状况等，收集活动目的地的具体情况，并制定详细的计划、安全路线，安排熟悉线路的领队人员，同时应提前告知参与者户外活动的风险及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针对活动的特点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可以提醒参与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参与者出现危险行为时，应当第一时间提醒、制止，避免危险的发生。作为自愿参与户外自助游的成年人，在报名前应自行判断活动的风险系数，评估自身身体状况、技能，避免盲目从事超出自身体能、技能的活动，同时遵守活动秩序，不擅自行动，不随意探索危险性高的场所，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尽最大努力将自助游的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出游安全。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几个维权的途径，最常用的其实就是民事诉讼，对吧？那么如果说已经伤害已经很严重了，已经涉嫌犯罪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案件当中提到这个沈女士，她是怎么去实现维权的？
4: 我们这里就要说到一个刑事自诉和公诉的一个维权方式。那么面对网络侮辱诽谤呢，然后被害人是可以自己在收集一定的证据过后，是提起刑事自诉。

0: 是的，因为侮辱和诽谤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刑事致诉案件。那么很多当事人会说，网上的这个证据很难收集。其实这点，这个有的时候法律也是规定了，也是应予考虑到的。如果调取相关的这个证据确实很困难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可以申请向法院这个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公安机关呢也会帮忙取证，然后满足条件过以后呢，法院也会应当立案的。因为网络青年现在无非就是一般就是抖音或者小红书或者这个快手一些，作为公民个人一般是很难取到这个证据，一般通常情况下都是需要公安来进行协助，不然的话一些货来说就是很难。作为公民个人，如果他不委托律师的情况，一般他们是很难拿得到这些证据。
1: 对，那么作为这个律师来说，他也是需要公安机关去，从中协助吗？还是他就有这个权利可以去调取证据呢？
0: 作为公民个人的情况，他没有这个权利，他只能申请，如果没有委托律师的情况，他只能申请法院，然后法院这个向法院申请，要么就是法院申请，是法院去直接去调取也是可以的。对，
1: 好，这个是刑事自诉，对吧？如果这个犯罪行为，这种侮辱啊、诽谤啊，它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危害到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还需要受害人自己去，起诉吗？
0: 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侮辱、诽谤的这个行为，如果已经严重的危害到这个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就不需要再被害人自己去诉讼，公安机关是很有可能去立案侦查，这个检察院呢也会这个对立案工作做好这个监督。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沈女士的那个案件，因为她这个谣言已经传播了数亿次，已经严重扰乱这个社会秩序，所以案件是走了这个公诉程序，由检察院这个直接提起公诉。然后这个时候检察院提起公诉过以后呢，就不需要被害人个人再去提起自诉。那么国家作为公权力的话，会直接介入到这个整个的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去。
1: 好，
0: 对。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刑事自诉和公诉，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还可以借助公益诉讼，这个你也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对，好的，公益诉讼这个就是不是由我们普通受害者个人提起了？这个如果是遭受到网络暴力行为呢，已经是损害到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是由人民检察院向这个法院提起这个公益诉讼来维护这个网络的这个公共秩序。对。
1: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里呢，宋律师跟我们一同关注的是遭遇网络暴力，我们该如何去维权？首先要我们就要明白自己所遭受到的，这个是不是网络暴力？首先我们要确定，然后呢，才是我们如何去维权、维权路径的一个问题。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有多种的路径可以去维权，最常用的就是民意诉讼，这个民事诉讼。那么它还包括刑事的自诉啊，或者是公诉，还有可能，如果他侵犯了这个公共利益的话，还可能由这个检察院去提起公益的这个诉讼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你要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可能有一些人他正在遭受网络暴力，但是他不自知，对吧？也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你就需要对自身具备哪些权益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呢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宋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 法律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连线的是。

0: 安徽武桐律师事务所的宋在庆律师，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遭遇了网络暴力，我们该如何维权？今日上线律师宋在庆，安徽武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从事律师行业十余年，尤其擅长刑事辩护、合同、家事及法律顾问等专业领域。好，宋律师，我们刚刚把涉及到的这个法律知识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也结合这个真实的案例和大家做了说明啊。那么结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的内容，是不是最后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几点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万一我们真遇到了网暴，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做？
1: 我给大家呢提这个三点简单的一个建议吧。刚刚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已经其实说到了一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这个冲动鬼怼，然后呢是第一时间呢保存这个证据截图，然后录屏，保存这个证据，这个完整的这个证据链，然后首先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删除这个原始的这个记录，因为证据的话是要讲究这个原始在这的，如果你一旦删除或者修改，你这个证据往往就是不会被采信的。
0: 您指的这个原始记录，什么叫做原始记录啊？
1: 就假设你录屏或者这个截图，你就要把它完整的保存在，尤其是录屏啊，你把它完整的保存在手机保存在这个手机里面是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处理不好的情况，还有一种方式，就通过公证的方式也可以。一般公证的效率也是比较高。
0: 通过什么方式？您说。
1: 公证的方式。通过公证的方式，对。
0: 什么叫做公众的方式？
1: 公证
0: 的方式啊，就是把你的证据先去进行一个公证。
1: 对
0: 啊，真实性的一个公证是吧？
1: 对。
0: 您刚才说这个原始记录，比如说录屏，那么那个录屏是原始记录，那么什么是非原始记录？比如转发的这个就不是原始记录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假设张三录了个屏再转发给李四，那就不再是原始载体了。
0: 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保存这个重要的证据，不要删除，尤其是原始记录一定要注意啊。好，那继续，您继续。
1: 然后第二点就是可以联系这个平台呢，要求删除这个侵权内容、本地账号。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大家是先保存证据，再要求平台去删除，不然的话，你封禁了以后或者删除了以后，你自己也看不见了，这就必须要到平台去调取，对吧？
1: 是的，是要一个步骤。对，然后第三呢，就是根据这个受害程度，然后再去选择民事诉讼，或者这个申请公安协助调取证据。严重的情况下是及时报警，通常情况下一般我们都建议及时报警。对，然后呢，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遭遇网暴呢也不要去选择沉默，因为这个东西你沉默的情况下是有可能会遭到更大的反噬。
0: 是，对，
1: 我们要拿起这个武力，法律这个武器来保护好自己。对，
0: 而且这个网暴还存在一个，因为网络世界啊是广阔无穷的，你可能遭遇了一个范围的网暴，你选择了沉默，它可能会渐渐的扩大到了最后自己都无法去控制的这种程度了，是吧？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宋律师的细致的讲解，也通过定义、通过法律后果、真实的案例还有维权的途径，带我们看懂了网络暴力，也希望大家啊上网的时候都能多一份理性，不做网暴的推手。好，感谢宋律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再见，宋律师。
1: 好，再见。
2: 唐朝末年，火药作为武器第一次被用于战场，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而在今天，有一种武器不会让人留下伤痕，却可能造成永久的伤害。
3: 搜索它，
4: 转发，
5: 它长出来，扩散。
2: 别让网络成为伤人的武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副县区调研项目建设平安建设工作。
6: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会议。
5: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15届77次主席会议。
6: 今天上午，蚌埠延安路大桥主桥合龙正式启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李阳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县区调研项目建设、平安建设等工作，市领导倪涛、石法勇参加。
5: 在固镇县直宇科技有限公司扩产8000万平方米电子类功能粘性胶薄膜项目调研时，马军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征求企业对优化服务的意见建议，就影响项目推进的施工设计等共性问题，马军要求固镇县和市直营商环境、发改、住建等相关部门坚持举一反三，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优化项目服务流程、积极探索设计咨询前置等改革措施，着力破解项目推进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6: 在淮上区淮川置业有限公司淮滨云端项目调研时，马军强调，要积极顺应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按照好房子标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更

0: 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在淮上水厂调研时，马军指出，淮上区和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倒排时间节点，加快征迁等各项工作进度，推动水厂早开工、早建设、早运行、早见效，进一步优化全市供水格局，促进城乡一体化。
1: 在龙子湖区东风街道，马军指出，要加强党建引领，形成有阵地、有力量、有投入、有机制、有成效的工作格局，推深坐实基层党建平安建设定期调度、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四元两师进社区、进村等工作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做到大事不出街道、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
0: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加强项目调度，优化项目服务，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力保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要围绕六张网、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系统做好项目谋划储蓄，持续拓宽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要全力以赴保民生户安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王玉报道。9月1号，市政协党组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副主席陈中卫、周景飞、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0: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具体行动，推动党建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1: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以实干作风，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更加自觉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协商议政做得更实，把凝聚共识做得更细。
0: 记者王玉报道。9月1号，市政协15届7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副主席乔树伟、陈中卫、周景飞、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1: 会指出，完善创新体系，打造区域性科创高地，是推动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市政协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协商议政，为我市打造区域性科创高地凝聚起强大的智慧合力，让创新成为驱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0: 会议强调，此次常委会议及专题协商会是今年三季度协商议政的重头戏，要聚焦完善创新体系，打造区域性科创高地协商专题，精心打磨调研报告，准备会议发言材料，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精心做好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以高质量协商、高水平建言助力发展。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一颗产自蚌埠的 LED 中国芯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驶入国内主流车灯厂供应链。蚌埠高新区瑞拓电子自主研发的陶瓷大功率 LED 灯珠成功实现进口替代，并拓展至自动驾驶等新兴市场。
4: 在蚌埠高新区瑞拓电子汽车 LED 封装项目的无尘车间，操作人员在生产机台前有序作业，生产系统正实时调度着每一道工序。经过 AI 视觉检测系统自动筛查后，激光打标机为每一颗灯珠上刻上唯一的编码，编码相当于数字身份证，让全制程质量追溯成为现实。安徽瑞拓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波，
5: 我们瑞拓 的产品主要是做进口替代。我们的产品除前大灯以外，还扩展到自动驾驶、宾蓝的小蓝灯，都深受车企的欢迎。
4: 安徽瑞拓电子有限公司是德豪润达在泵设立的独立运营单位，主要致力于 LED 半导体器件封装类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公司 LED 半导体器件以技术代差打破国外垄断，已成为国内主流车灯厂的重要供应商。企业的快速成长与地方政府的精准帮扶密不可分，从项目审批到落地投产，蚌埠高新区全程跟进服务。安徽瑞拓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波：
5: 春节期间我们用工比较紧张的时候，也得到了地方相关部门的关怀，因此在春节期间我们的生产依然是稳定高速的在完成。
4: 蚌埠高新区将持续做好生产要素保障，积极推动企业与各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突破像素级可控光源技术，推动 LED 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实现代际升级。记者许梦蝶报道。
1: 今天上午9:16，蚌埠延安路大桥最后一块钢箱梁准时启动提升，主桥合龙正式启动。最后一块合龙快长是6米，宽41米。考虑到钢梁热胀冷缩的特性，确保合龙严丝合缝，合龙预计将于今天夜间最终完成。
0: 这座连接淮河两岸、被誉为蚌埠之门的跨河大通道，不仅将重塑城市交通格局，更承载着两岸群众的殷切期盼。
4: 淮河北岸的蚌埠中横商贸城，经过十多年发展，已成长为皖北地区规模领先的现代化商贸物流集散中心，日均客流超8万人次。对于延安路大桥的建设，从商户、管理者到顾客都满怀期待。中横商贸城招商运营经理楚梦磊：
6: 我们商贸城3000多家商户都非常期待大桥早日通车，它将方便南岸市民前来市场购物消费，也利好商户物流货运往来，降低成本。希望依托大桥带来的交通红利，进一步激活市场人气，赋能场内经营，筑牢我们皖北商贸集散中心地位。
4: 目前延安路大桥全桥64对128根血拉索已全部就位，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大桥的建设不仅惠及中横商贸城，更为淮上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淮上区税务局工作人员李亚杰：
7: 有了这座大桥，淮上区和主城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不仅方便居民往来，也有利于带动咱们淮上区的经济发展，吸引更多人流资源过来，老百姓的生活配套、居住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4: 延安路大桥主跨420米，是淮河流域主跨最大的桥梁，也是国内首座采用蚌形与门形交融设计的主塔桥。小学生崔永清：
8: 大桥很壮观美丽，希望修好了，妈妈带我去大桥上看看风景。
4: 大桥将使两岸通达更加便利，让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大桥的民生价值正体现在老百姓最关切的日常生活之中。蚌一大一附院门诊部副主任秦婉如：
9: 我们站在医院里，这是一天天看着延安路淮河大桥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大家都非常期待。大桥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医院的周边交通环境，方便患者来院。
4: 一座大桥连接淮河两岸，也连接着城市的现在与未来。延安路大桥正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现实，让我们共同期待蚌埠之门早日璀璨绽放。记者马笑报道。
1: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沪杭开学季燃气安全专项检查筑牢校园用气防线，
0: 龙子湖区宋庄安置房4期项目加速建设，
1: 公安交管部门整治炸车、飙车、炸街，还市民一个安宁环境。
0: 今日提醒：2027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一次性发放，每人1500元。
1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0: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开学季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的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燃气余额转户头的问题多次没有解决进行了在线答复。我们来听报道。
11: 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智家服务公司总经理如成帅介绍，每年开学季是燃气安全保障的重要时段。八月中下旬开始，燃气部门提前启动开学季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12: 本次的检查呢，也不仅局限于我们学校的内部，也包括了我们学校的周边。除了我们消除校园周边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风险以外呢，也是把整个学校内部的这个用气安全进行一个强化和防护。
11: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13: 我那个我母亲那个表气量有几百块钱，我以前要转过来转到我自己的那个到那个户头上，我以前去转过，没给我转，我上个月打航空热线讲跟我联系讲。到现在没有跟我联系。
11: 蚌埠新耀燃气有限公司智家服务公司总经理如成帅回复，
12: 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来跟您联系核查一下，就比如说您原来母亲的这个用气的余额，要去上门检查一下，看核一下气量，然后就可以把它剩余的气量然后转移到您这个新的房产里边。如果您新的房产里边到时候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表具啊，也要去相应的去检查核算气量就可以。
11: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作为龙子湖区城市更新重点民生项目，宋庄安置房四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六栋住宅楼拔地而起，内外装饰配套建设同步推进。
4: 宋庄安置房四期项目位于朱城路和延淮路交口，规划建设五栋17层住宅，一栋16层住宅。眼下施工现场一片忙碌，工人正忙着室内室外粉刷作业。施工人员胡海生，
14: 我们来这工地一个多月了，干外墙粉刷，要是厚的情况下3面，薄的情况下2面就行。
4: 除住宅主体工程外，小区配套建设、物业用房、配电房、市政道路和绿化照明等。现场施工负责人张仁堂，
15: 到今年的5月20号，主体结构全部封顶。目前现在我们的内外装饰正在进行，基本上内装饰已全部完成，现在在进行外墙保稳的施工。我们预计这个项目呢，到明年的7月8月份交付，就交到业主手里。
4: 据了解，宋庄安置房片区目前共建设4期3600多套住宅，其中4期规划设计401套住宅，涵盖多种户型。现场施工负责人张仁堂，
1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小区，就是4号楼，这个是135平方的。就是3室2厅，2卫一厨，对啊，这个设计是为了改善性住房吧。
4: 接下来，项目将有序开展电梯安装、外架拆除、小区道路铺设等施工，让征迁群众早日住进新居。记者周学伟报道。
0: 为推动社保经办服务下沉基层，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社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积极开展便民服务进社区活动，把社保政策、金融服务

0: 送到居民家门口。
1: 在凤山区碧水蓝天社区，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与碧水蓝天社区签订党建共建协议书，搭建资源共享、服务共作的党建共建平台，依托蹦小宝服务品牌，业务骨干围绕养老金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等群众关心的高频社保业务开展政策解读，同时邀请银行工作人员普及养老反诈、账户安全等金融知识。现场还举办退休人员荣休仪式，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居民办理晚市通资格认证、线上社保业务操作，面对面答疑解惑。蹦小宝党员志愿者还走进高龄行动不便老人家中，上门协助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提供个性化暖心帮扶。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
2: 竞争对决群众需求，把政策宣讲、咨询答疑、便民认证、助老帮扶等党建服务常态化送到社区，依托蹦小宝社保宣传品牌，推进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1: 记者刘磊报道。
3: 针对市民所反映较多的市区夜间路面存在着飙车炸街的情况，市公安交管部门对重点投诉区域开展了整治行动。
4: 晚十点多钟，在市区滨河南路附近，公安交管部门组织警力分成多组查纠过往车辆，检查发现不少摩托车存在闯禁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还有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摩托车上路行驶。一位未成年人摩托车驾驶员说：
5: 因为之前来也骑过一回，原来骑过一回，然后想着马上回去了，所以想骑摩托车转一下，但是无证驾驶确实比较危险，对，大家不要学我。
6: 现在无证驾驶摩托车，
5: 以后我考驾照再骑摩托车。
4: 执勤交警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在路面上查到改装车之后，还要溯源追查改装源头，联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整治违规改装门店。同时借助媒体曝光典型案例，警示广大青少年摒弃炫技耍酷的想法。市交管支队蹦山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7: 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燃油摩托车无牌无证改装车辆，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对大排量燃油摩托车闯限行区域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在此呼吁广大车友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还市民一个安宁的夜间生活环境。
4: 据交管部门统计，八月以来全市共查扣涉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机动车近百辆。记者陶云伦逐题报道。
0: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为规范豆饼行业生产经营秩序，化解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蚌埠淮南两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蚌埠市淮南市豆饼生产经营跨市域协同治理工作方案，通过统一标准、全链监管、长效共治，推动地方特色食品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3: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蚌埠市固镇县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安徽省退役军人红色宣讲团成员王建荣登上榜单。1988年以来，他坚持每月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资助烈士遗属，这份善举持续了26年。他开展爱国主义宣讲480多场，受众超过了20万人次。此外，他还结对帮扶了25名困难学生，并且牵头成立了固镇县吴老法律志愿服务工作室，累计开展法治宣讲、矛盾调解等各类活动250多场。
8: 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9: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0: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9: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如。

0: 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和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发布关于做好2027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化发放工作的通知。
1: 通知明确补贴对象为毕业学年，基时间为今年9月20号至12月20号，常态化申请发放时间为2027年1月1号到2027年7月31号。
0: 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支付宝城市服务阳光就业专栏、安徽政务服务网注册登录个人账号，进入2027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模块，按照提示要求如实完整准确填写申请信息，进行网上申报。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预计明天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

0: 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 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2: 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4: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官兵们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各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传承抗战精神。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合成营进攻对抗演练进入关键阶段。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1: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
2: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进行回应，并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6: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 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
2: 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7: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挖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4: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进入核心区后，接下来深层次的搜救将面临哪些难题？
2: 我们来看应急管理部专家的分析。
8: 泥石地形条件呢，十分复杂。该区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垦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抢险救援的效率。
4: 二是次生灾害风险高，近期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的风险，同时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三是保障条件有限，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目前前方救援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战斗力。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第三次登陆我国。
2: 漳州、漳浦、东山等地今天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等今天停航。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一级，防汛应急响应二级。在与台风登陆地隔海相望的东山县奥角村，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9: 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啊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 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

0: 险情，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福建宁德的柘容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在104国道楚平路段，路面出现塌陷中空。据介绍，溜方约6000立方米，道路抢通工作仍在进行。9月1号起，浙江温州出现强降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温州1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文成县百丈溪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当地于9月1号19点正式开启泄洪作业。此外，泰顺县大安乡南山下水库、苍南县桥墩水库、吴家园水库等重点水库也平稳开启了泄洪作业。据统计，8月31号以来，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下泄水量 1.65 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广东汕头市昨天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1: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可以说非常独特，这个远洋台风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两次登陆，随后它少见的没有北上，其残余涡旋转向重新移入南海，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3次登陆我国。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影响基本集中在今明两天，浙江、江西、广东等地仍然有强降雨，这些地区也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心有意，世界一屋。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4: 行走河南，读老家河南，欢迎你。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继续来关注美伊新一轮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8: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2: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

0: 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1: 俄罗斯外交部二号表示，依旧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
3: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5: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械，智慧重塑豪华。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沙德尔和科罗旺的共同影响，从南海到东海这片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9到10级。同时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北京19到32摄氏度，抚远14到20度，银川17到29度，榆林15到26度，渭南20到31度，咸阳19到31度，拉萨10到20度，广元19到34度，南充23到37度，乐山21到34度，泸州22到35度，宜宾21到35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3到25度，晋城15到27度，邯郸21到34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5到28度，东海北部东北风6到7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7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鲜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董佩芳的妈妈选金乐宝，优脆宝。

0: 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边境口岸供电设施遭人蓄意破坏，
3: 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
2: 手持利刃，是谁如此猖狂？到案人员交代新线索，真假几何？
4: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啊，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
2: 深山密林，地形复杂，哪里找寻可疑人员？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龙邦镇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南部中越边境，国家一类国际性口岸龙邦口岸就坐落于此。它既是中越边境重要的陆路通道，也是我国南疆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龙邦镇边境沿线山林茂密，便道纵横，地形复杂，给边境管控工作带来不小挑战。
4: 像我们龙邦口岸啊，有一些边境村屯啊，它这个当地的边民啊，打开窗户就看到的就是边境线啊，它就是这么底边，也造成了这个非法出境啊、走私啊等活动多发的一个情况。
2: 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少不法分子伺机铤而走险，实施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5: 有大哥们，慢走，
6: 大家
5: 慢走，听
6: 清楚。
2: 这是2025年11月7日发生在靖西龙邦口岸附近的一幕。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邦边境派出所正在抓捕一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却遭到嫌疑人持刀暴力对抗。
4: 他就一把像杀猪刀，比较尖，大概有30多公分，他就是拿刀这样乱挥的，就左右挥那种。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惊险一幕发生在广西龙邦口岸，面对执法民警，涉案人员手持利刃疯狂攻击执法人员。那么被抓捕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如此猖狂呢？
2: 时间回溯到数天前，2025年10月29日，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发现排山隧道旁边的一个厢式变电站处有两名男子，行迹比较可疑。
3: 有两个人躲在那个草丛旁边啊，当时有车一经过，看到是我们是开的警车，可能就下意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去。
2: 这里就是当时那两名男子出现的位置，二人当时就在排山隧道旁的这台厢式变电站前。这个厢式变电站主要承担排山隧道供电以及附近高速公路的监控设施供电保障。
3: 它是负责这个隧道的一个监控，还有那个电线嘛，还有通电的一些设备，如果被破坏的话，它就整块隧道就无法实现那个通电。
2: 两名男子正在做什么？为什么看到警车就躲了起来？正当民警要上前盘问的时候，两人却跑了。
3: 当时怀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啊？后面我们停车下车过来看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已经往那个山上跑了、那个方向的话就是往境外的方向。
2: 排山隧道位于龙邦口岸前沿，属于边境管控的前沿地带，隧道周边的山林连通着边境小道，两名男子逃跑的方向正是边境线。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随后警方到厢式变电站现场进行查看，发现变电站门锁已经被撬开，部分电线被剪断。
3: 当时我们过来看的时候，那个门锁那里是被撬掉了啊，那个还有那个空调的外机还有那个线啊，也是被人为剪断的。
2: 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怀疑之前出现在变电站的两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来偷

0: 东西的窃贼。尽管嫌疑人逃跑了，但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判断窃贼应该还会再次前来作案。
1: 他当时只偷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电线啊，可能是一些铜什么之类的，是一些铜线啊，可能也就卖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一些电池电缆啊，比这价值更高的他们还没有偷盗成功。
2: 因为这个惯犯了，惯犯
3: 了，惯犯这两个人应该是来过来偷这个电机的。
0: 这个乡市变电站因紧邻边境，属于边境综合管控设施，对边境管控有重要意义，一旦遭到恶意破坏，将会影响边境安全稳定。
4: 破坏这个电线拦阻设施设备之后啊，它第一个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安全造成威胁，第二个它给人民群众的那个财产呢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第三个的话它对我们有效的管控这个边境呢造成了重大的风险和隐患。
0: 由于案发现场位于边境，不排除境外人员入境作案偷盗的嫌疑，警方一方面安排人员走访附近边民，核实近期是否有可疑人员非法入境，另一方面安排人员在乡市变电站附近蹲守，嫌疑人如果再来偷盗可以借机抓捕。
1: 我们早晨是8点出发的啊，当时我们考虑到中午不能回来吃饭，所以说我们啊买了点那种干粮，还有每个人买了一瓶水，就在山上说是一定要熬到它出现为止。
0: 2025年10月底，当地天气还是湿热难耐，白天烈日暴晒，酷暑逼人，时不时突发暴雨，阴晴不定。民警每天一早便奔赴蹲守点位，一守就是一整天。
1: 出现那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挨淋雨，然后又挨暴晒，人就会很疲倦很疲惫，而且还有各种那种蚊虫叮咬，当时我都挨咬肿了，都流脓了。都
5: 蹲守的话最大的挑战啊，一个是环境外部环境，天气炎热湿热有的同志手还有耳朵被蚊虫叮咬，肿得很严重，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克服但是还有更多的是内心的一个煎熬我们不知道嫌疑人还会不会出现，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哪个时间出现。
0: 可即便全员全力蹲守，案件推进却并不顺利，一连数天嫌疑人始终没有现身。距离上次案发9天后，嫌疑人再次出现，这次到现场的依然是两个人。就在嫌疑人从乡市变电站出来时，蹲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实施抓捕，但是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面对民警的抓捕，一名嫌疑人突然拿出刀具挥向民警，这就是节目开头的一幕。
6: 因为我们前面追上去的人追得比较快，然后他害怕了，他就乱挥，又砍到了我们的那些装备，然后人员没有受伤。
0: 此时嫌疑人正持刀乱挥，民警稍有不慎就会被砍中，但民警并未退缩，一边躲避嫌疑人的挥砍，一边迅速合围，当场将这名持刀嫌疑人制服，缴获作案刀具一把，并在现场收缴6个电瓶。
5: 抓到了其中的一个嫌疑人，当场查获了这个被盗窃的6个电瓶这6个电瓶被他们拆出来以后放在这个山脚下一个草丛那里。
0: 持刀的嫌疑人被抓了，但另一名嫌疑人趁机逃脱了。经审讯，持刀嫌疑人叫阿欢，是境外人员，据他交代，逃脱的同伙叫阿路，二人均无正当职业，对周边地形道路十分熟悉，因此他们常在边境一带从事一些违法活动。近期二人因缺钱便非法入境偷盗电线带回贩卖。
6: 偷东西偷灯
3: 当时是手吃了什么东西？
6: 板搭。
7: 嫌疑人阿欢对非法入境盗窃安防设施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在审讯过程当中，民警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阿欢不仅仅交代了盗窃的事实，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0: 一张照片，一条模糊线索。
5: 有一条小路，还带泥巴的小路，还有一条小河。
0: 锲而不舍，警方终于找到藏匿地点。

0: 你这边出来，你这边，这边，这边。
1: 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审讯中，阿欢表示，他愿意向中国警方提供一条新线索。他同样在境外的同伙，近期计划在龙邦边境引带偷渡，要将三名中国人接到境外。不过，阿欢只知道同伙有引带偷渡的计划，具体作案时间和地点他并不清楚，只掌握大概位置。另外，他还向警方提供了一张相关图片，
2: 只是单纯的一张照片，没有太明显的这个标志物。大概是里面就是有一条小路，还带泥巴的小路，还有一条小河，还有几个这个树木之类的很普通，看上去很普通。一般人的话很难从这张照片上面去判断这个位置。
1: 阿欢说，这张照片是同伙和他闲聊时透露出来的，他推测这应该就是同伙和偷渡人员约定会合的地点。照片上只有一条小河沟、树丛和草地，没有其他明显标志物。民警凭借对辖区地形的熟悉，经过仔细辨认，推算出了照片拍摄的位置。这是警方到达现场拍摄的照片，经对比确认，阿欢同伙接应偷渡人员出境的地点就在龙邦辖区巴恩山的一处山坳里。警方随即部署警力，对这处山坳展开严密巡查。
2: 因为非法出境的中国人如果他们一旦出境在境外的遭遇，从我们以前的一些办案的了解来看，是吧，出去以后基本上很多都被控制，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我们觉得作为我们那个执法部门，作为我们守护边境的一个边境派出所，我们也有义务把这些人拦截在边境。
1: 2025年11月15日，警方接到线索，三名可疑人员已抵达龙邦，并进入巴恩山密林中。龙邦边境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进山搜寻。然而，巴恩山山林面积大，树木茂密，民警在山里找了一整天。
2: 后面我们也动用了无人机，但是也没有找到他们。最后我们甚至通过警方的一些喊话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法律引导，一个教育，终于这招见到了效果。我们在通过一些喊话以后，我们的警力在远处看到了灯光。这个灯光的话，就是当时嫌疑人他可能也意识到就是出境的一个非法出境的一个危害，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警对他们进行劝阻、进行拦截的一个良苦用心，他们就嫌疑人就这个把这个自己的手机灯光打开了。
1: 直到晚上10点多，民警借助灯光找到了偷渡人员，他们是三名年轻男子。
0: 往这边出来吧，走这边出来，走这边出来，走这边，这边，这边，
3: 这边，这边，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在民警的指引下，三名男子从密林深处走出来。经查，三人来自国内不同的地方，此时他们身上沾满泥土，极为狼狈。
5: 衣服裤子都拿走了，
6: 对，
5: 他拿衣服给他
2: 本来穿得很光鲜，但是通过在山上长时间的去爬山路，有的也摔了很多次跤，是吧，然后也身上也比较泥泞。
1: 讯问中，三人如实交代了自己准备偷渡的违法事实。
7: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网上招聘，就比如说网上那种高薪招聘发布，那个去哪里去哪里的工作每个月有10000块钱或者是更多的钱对他们进行一个诱惑。
1: 就这样，三名偷渡人员从不同省份出发，怀着同样的目的，在组织者的全程安排下，从外省被带到广西靖西，先由当地人将他们送到边境，之后再准备由境外人员从小道将他们接引出境。三人交代，他们是被当地的一辆轿车送到了边境。据此，警方很快锁定了涉案车辆以及驾驶员身份。
2: 锁定了一辆宝马车，掌握了这个运送司机就是我们靖西本地的一个男子黄某某。
1: 民警很快将涉案司机黄某抓获。黄某 本地人，经核实。

0: 他有多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前科。黄某到案后，他对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事实供认不讳。
1: 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那时候没钱嘛。
0: 审讯中，黄某还主动向警方检举了一条新的偷渡线索。近期会有四名人员从纳坡县边境辖区某界碑便道附近偷渡入境，但是具体的偷渡时间、准确点位他不清楚。
2: 他在蛇头组织的一个社交软件群里面也看到近期有四名欲非法入境的人员将从那个纳坡县百渡乡入境我们经过核实，这个信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0: 敏感区域出现可疑车辆。
3: 过来搞什么？
4: 找中药。
0: 道路艰险，他们因何出现在密林深处？边境密林的缉捕，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一条从盗窃案里挖出来的偷渡线索，成功帮助警方拦截了三名非法出境人员，而涉案司机提供的另外一条模糊线索虽然信息不全，无法立刻落实，但是警方并未轻易放弃，他们还是围绕这个线索展开了调查。
0: 这里是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峡谷两侧分别为广西和云南，沿峡谷向上就是紧邻越南的边境区域，嫌疑人黄某提到的499界碑就坐落在这里。
3: 这个区域的话属于那个广西与云南的那个交界区域，499就是与云南498相邻。那这一侧的那个山体的话是云南，然后中间有一条界河，那这一侧的话就是我们广西。
0: 老虎跳自然保护区全域山高林密，河道纵横，冬季河道干涸后会形成天然通行通道，加之常年水流冲刷，边防拦阻设施出现了缺口，该区域位置偏僻，人迹罕至，因此成为偷渡人员非法出入境的高频点位，是边境管控的重点区域。
1: 它就是因为那个河它干了嘛，干了之后它就显示出来了嘛，然后呢它加上水流天天冲，那就会造成了一些损坏。
0: 在获悉有人计划从该处非法入境后，百都边境派出所立即抽调多名警力前往老虎跳自然保护区499界碑一带加强巡逻。2025年12月30日，警方收到线索，当日499界碑片区存在人员非法偷渡入境风险。上午10点多，民警在广西云南交界路段巡查时，发现了一可疑车辆停靠在路边。
3: 那一个区域的话是我们近期查获多批非法偷渡出境人员的一个重点区域。
0: 可疑车辆停靠在敏感区域，这是不是线索里提到的来接偷渡人员的车呢？本着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原则，民警在车辆附近蹲守布控。半个小时后，有人出现了。
3: 本来应该有30多分钟左右就那个附近人员就发现一名可疑男子从那个关注的树林里面那条重点通便道那里走出来。
0: 民警立即上前盘查，然而面对民警的盘问，这名男子支支吾吾。
3: 过来搞什么？
4: 找药啊。找中药。
3: 找到这边来？
4: 到处找啊。
0: 经核实，该男子姓吴，云南某地人，此前曾因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被查处，并被法院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前不久刚刚刑满释放，时隔仅2个月他就再次出现在边境区。

0: 整条河谷无人工道路，植被遮挡严密，民警徒步排查难度极大。
1: 因为但是路不好走嘛，都是没有路，这说的简单点就是没有路，所以说你就寻的时候就比较费点时间。
2: 小心。
0: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不间断搜寻，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民警在499界碑河道深处成功抓获四名涉嫌偷渡人员。
3: 坐过来吗？
1: 两个在河这边，两个在河那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都不带走的，就是抓的就过来，就是把他们抓了，走不动了，他们都摔跤的，就是身上全是泥呀、什么的，就是脚又跟瘸的一样那种。
0: 四名人员为三男一女，其中三名是境内偷渡回流人员，一名女子是外籍非法入境人员，四人满身泥泞，体力透支，是连夜徒步翻山越岭入境。
3: 慢点，
4: 趁着夜色才方便走路，因为非法那个偷渡出入境的话，打电筒或者怎么样，很容易被发现嘛。
0: 四名偷渡人员称，当时他们已见到接应人员，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前行，正在原地等待对方安排摩托车将其接走。然而不久后，他们便被警方当场查获。
1: 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动了，所以说想让这个中国司机去找两辆摩托车来接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0: 四名偷渡人员指证，接应他们的人正是此前被警方带走的吴某。自此，吴某也如实交代了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违法事实。
3: 因为刚刑满释放回来，也没有钱用，就想多赚点钱。但计划是接两个，看到是四个人，我当时也害怕，也不敢接。
0: 据吴某交代，他是在社交软件上接的单，原本计划接两个人，等他见到人时才发现一共是四个人，他不敢公然载着四个人开车到目的地。经过一番商量，他让四人原地等候，自己先回去找摩托车再来接他们。不料刚出来就被民警抓获。
3: 就是怕被抓才不敢开车过去，然后那石头才安排走小路，走到山里面进去。
0: 三名境内偷渡人员分别来自辽宁、广东、福建三地，偷渡原因全部是轻信网络境外高薪招工骗局。其中林某来自福建，本来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但经营不善赔钱，无意中他在某平台看到一则高薪招聘工作，就偷渡到境外，但当天他就发现当地环境凶险，随即又向境外蛇头缴费偷渡返程。
5: 出去外面那个帮人家背后，工资就是最低就是2到3万，在中国境内的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后面都按摩托车拉过去的时候，感觉就是有点没底的。
0: 目前几名偷渡人员因未构成刑事犯罪被处以行政处罚，那名境外偷渡女子也被遣送回国。
6: 我们在开展打击涉骗违法犯罪方面呢，我们一直都是不遗余力，针对他们不断变换的这个方法和路径，我们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方向，我们有效地狙击了或者是打击了他们这种嚣张气焰。其实每年的话，这个案件还是在逐年的在下降啊，这个是很明显的。
0: 2026年3月2日，靖西市人民法院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此外，经审理查明，外籍人员阿欢的盗窃数额因未达到刑法规定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偷越国边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涉案司机吴某因涉及其他刑事犯罪，尚在进一步审查中。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

0: 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1: 你好。
0: 鲍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两起投毒案都是源于一条不清晰、不是很精准的模糊的线索，但是警方呢依然坚持长期的布控。您感觉这么做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1: 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全链条来打击跨境犯罪的这样一种理念和策略。那么这样一种偷渡的行为，往往会跟一些比如走私犯罪、盗窃啊。贩毒等等这样一些犯罪，形成一种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关系。那么本案当中呢，我们通过对这样一个盗窃罪的侦破，而没有止步于个案。那么经过我们长期对这样一些线索的一些追寻，最终发现了与之相关联的相关犯罪。那么这样呢，就更好地斩断了这样一个跨境犯罪的利益链条，同时呢，也从根源上对我们这样一种偷渡的团体进行了有力的震慑和这个惩治，那么就减少了类似案件的发生。
0: 鲍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有多名当事人是受到了高薪的这种骗局的诱导啊诱惑，然后偷渡至境外。你也给大家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提高防范意识，避免犯罪？
1: 首先呢，我们要提高自身认知，来精准地识别这类所谓的高薪海外招聘的骗局。那么这些骗局呢，它往往都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套路，比如说在网络上来发布一些所谓的这个高薪资、低门槛的这样一些境外的务工机会。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树立一个法律的意识，明确法律的红线和底线。一旦我们发现自己可能已经面临了这类骗局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应的证据材料，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如果我们已经身处境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积极地向边境警察寻求帮助，如实地说明情况。否则即便我们到了境外以后再私自偷渡回流，也要被追究相应的刑事或者是法律责任。
2: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边境安稳是家国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守护国门，捍卫国防设施安全，不仅是一线执勤民警的坚守，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此外，也提醒大家远离境外高薪骗局，杜绝偷渡等涉边境违法犯罪行为，坚守法律底线，共同筑牢坚实的边境屏障，守护国门，长治久安。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接受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

方水土一方戏，在多彩的腔调中赏北国风光，品南国风情，跟随流淌的音律，徜徉戏曲艺术斑斓的时代图景。

0: 该清理，
1: 该清理，
0: 有

大鹏展翅，一锤云天，扶摇直上九万里，一鸣惊人，舞出不凡，尽在方寸徐书间。

天边有何银泉，世上有万筐，云霭霭白森森，风鸣音乱响，看这里战士前往战山，钢

人人都说家乡好，当浓浓的乡音响起，勾起一寸思念，唤醒一颗初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喂，妈。
2: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0: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0: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啊？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2: 好吧，知道了。
3: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湖北巡抚张朝珍把李国栋让进欠押房，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他就问我说：“将军大人，有什么事快说。”“
7: 哎，衙门不幸啊，出此逆事
6: 啊。”“哦，我听说了，你是不是为你的舅爷张富贵的事？”“哎，您知道。”“我听说了，我就为此事而来啊。”“我说大人，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们家怎么就出来这么个败类呢？他是我六夫人唯一的兄弟，没有办法呀，他净给我捅娄子，净惹祸，这不犯到于成龙手里了，被定成了斩立决，后天就要出斩呐，人命关天，我不能袖手不管，有道是事亲三分相，我张大人无论如何您来给帮帮忙吧。张朝真一听那脸呱嗒沉下来了，心说话荒唐，你那舅子犯的什么罪你清楚不？哎，强暴民女，犯下十大不赦之罪呀、啊！你还有脸跑这给他求情来，居然求到我的名下，我能帮这种人说好话吗？能开脱他的死罪吗？不岂有此理吗？张朝真那也是清官正人君子啊，顿时不愿意了。没等李国栋往下说，他就把他拦住了，慢。我说李大人，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啊，分什么事儿？你舅爷做的事儿你清楚不？我知道。知道你还来求情。我的李大人呢、啊、执法犯法罪加三等，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朝廷的命官。光天化日强暴民女，禽兽都不如啊！你怎么好意思给他烦人情啊？这事儿我管不了，实在是无能为力。哎，我张大人话不能这么说，法律是死的，执行的人是活的。哎，只要能开脱他的死罪，把吃饭的家伙保住，是打是骂是处罚怎么的都行，留得条狗命还是可以的吧。大人呢、啊、这种事儿还用我说吗？在我朝之中比比皆是，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不难我就不求你来了。我张大人，你我同朝为官，同殿称臣，这点事情无论如何你做做难，你呀、啊、在于成龙面前说句好话，你要一张嘴满天的乌云全散了。大人我求你了。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李大人免开尊口，这件事我无能为力。哎，咱就这么说吧，即使我向着你，我告诉于成龙把人放了，他也不一定听。他那人你了解不？那是铁面无私啊，我说的不正确他也不能执行啊。这你千万别耽误时间，你我还是开会去吧。哎呀，张大人呐、啊、怎么说呢，真格的我张回嘴，你好意思驳我的面子吗？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我张大人，谁没有个马高凳短，谁没有求朋友的时候？你一辈子就不求人吗？于成龙一辈子就不做难吗？我不相信呢、啊、哎，大人我求求你了，你要不答应我不走。哎不，我李大人你怎么这样呢？这不无理的要求、啊、不行不行不行，还那句话，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我说张大人你真不给帮忙啊？真的我帮不了这个忙、啊、一点都不假呀、哎、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见着钱不眼热？哎呀，这怪哉怪哉呀。尊敬归尊敬，事儿没办成回去无法交代，刘安没有办法了，把信捡起来，银票揣起来，上了马，一溜烟儿又回去找这位李国栋李大人。李国栋听信儿呢，等啊等啊等啊，哎呦，一看刘安进来了，没等刘安说话他等不及了，怎么样，事情办的？我说不去吧，你不愿意，我挨了一顿狗屁刺，我让人给

0: 轰出来了，没给他银票吗？那银票不如擦屁股纸，他不屑一顾，根本就不买账。这家伙脑袋太难劈了，说咱们花钱买他的王法，说侮辱他的人格，不依不饶的，不容我解释，把我抬着扔到衙门外头了。这时我没办法，又回来了，可恼啊，可恼！于长龙啊，给你脸你不要脸，你是活腻歪了。恨得李国栋直咬那牙，嘎吱嘎吱嘎吱直响，把拳头攥的那骨头嘎巴嘎巴也直响。我大帅呀、你得想办法呀。
1: 我他妈还怎么想办法？
0: 我做到仁至义尽了。
1: 不，
0: 还有办法。你说什么办法？其实那封信呢，他看不看呢无关紧要，您讲话了，信上也没写什么，不是命令的口吻，那不好办。现在就有一个好办法了，快说吧。
1: 什么办法？
0: 大帅啊，以卑职看来，非巡抚大人亲自出马不可了。如果张超真答应去一趟武昌府知府衙门见见于成龙，当面一跟他提这事儿，他于成龙再有本事他也得答应。现在就看你能不能请动张超真了，他肯不肯给帮帮这忙。
1: 难哪。
0: 我说六安哪，你没看家的写封信那个难劲儿呢？你这一说这话我都打怵，请他去一趟势必登天，登天也得叫他去，不见您的舅爷就实在没救了。我大帅就有这招了，别的都不灵。张超正开会都走了，他们在后头撵五六十匹快马，一溜烟尘呢，快马加鞭在后头是紧撵紧撵。张超真走得慢，坐着轿的和山速度不快，时间不大就被李国栋赶上。书接上文，河南镇总兵李国栋为了救他的舅爷豁出去了，领着亲兵卫队一溜烟尘赶上了张朝真。他扯脖子就喊，张公留步，张公慢行，我来啦。张朝真呢在轿子里头坐着，眯缝着眼睛也想这个事儿，觉着这李国栋荒唐可耻，觉着不应该写这封信，但是又为难，你说怎么办呢？进退两难呢、他又不愿意得罪李国栋，心说于成龙要见着我的信他怎么想，肯定看不起我了。哎呀，做人做官同样是难呢。他正胡思乱想，听见后边有声音，这不李国栋吗？他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2: 落轿。
0: 大轿沾尘刚落轿，李国栋的马就到了。这是张朝真没办法，命人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他哈着腰钻出来了。一看可不是吗，是李国栋，后边跟着刘安还有几十个亲兵卫队。他就问李大人，还有什么事情？我该办的我全办了。
2: 张公，张大人，借一步讲话，耽误您点时间不多，就几句话。张朝真心说，这个馋魔头臭无赖，
0: 只好违心的跨过轿杆跟他到道边，就问他什么事儿。

0: 您那封信呢、啊？于成龙连看都没看。怎么样？我说我不写吧，你非逼着我写，就我说话他也不一定听，这不撅回来了。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算了，别算了。张公啊，我还想求您点事儿。还求我什么事儿？无论如何救人，您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我打算求您，能不能那个，啊，那个啊，因此所以，必然的、当然的这个那个啊，我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说呀，我就，哎，说了吧，我想请您再给帮个忙，既然书信没用，银票好像废纸，我有劳金身大驾，您陪我去趟武昌府，面见于成龙，把您的意思跟他讲一讲，您陪我去一趟。
1: 啊！胡说！荒唐至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张朝珍转身要进轿子。这时这李国栋就耍无赖了，大人不行也得行，不去也得去，来来，请着大人上马去。他耍无赖，挤鼻子弄眼儿，刘安就明白了，叫亲兵卫队往上一闯，哪叫请，叫绑架呀，把马匹牵过来，把老头周到上头了，两边马夹着，转回身就走。实在对不起张大人，您再不愿意，您骂我的祖宗，你也得跟我去一趟，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把我放下。李国栋啊，李国栋，你绑架朝廷的命官呐、啊、你要造反，我跟你完不了，放下我，放下。哎，不能放下，不到武昌不能放下你，快快快快，这就是变相的绑架。把老头子簇拥着奔武昌府，一路之上张朝珍大骂不绝于口啊，就没骂祖宗，你像他这个身份能说那种话吗？除此之外什么难听都说什么，把这李国栋骂的是体无完肤，连他的出身是土匪都给撅出来了。这李国栋还真就不含糊，为了他这个舅爷忍辱负重啊，你爱怎么骂我不生气，嘿嘿嘿嘿，嬉皮艳脸，一个劲儿在马上作揖。张大人，我知道你吃苦了，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我叫你知道知道，我李国栋是交朋友的人，是有心的人，你就委屈委屈，你要是不出气你就骂，可劲儿骂，我爱听。喂喂喂，哎，老头骂的没劲儿了，也不言语了。人心毕竟是肉长的，您看电视剧、看小说、看电影，往往有这样的镜头：一个不行，百个不行，怎么的都不行。对面扑通一跪下，一哭，心不软也得软。张朝珍也不例外啊，张朝珍心说话，李国栋这么高的身份叫我这顿骂，哎，他怎么接受的呢？哎，罢了啊，这叫人在难处不得不如此啊，光骂解决不了问题啊，怎么办呢？我已然到了武昌了，见着于成龙我怎么说呢？我呀，他跟李国栋说，算了算了算了，我呀豁出老脸去了，我再使把劲儿，实在不行你别怨我，大人您能来我求之不得了，办不到我也领您的人情。说话之间进了武昌府了，一拐弯奔知府衙门，话分两头再说。于成龙，于成龙那气儿大了，自从把刘安嫁出去之后，于成龙站不稳立不安，来回直转，一个劲儿做牙花。哎呀，于成龙也不傻呀，心说这刘安让我给撅出去了， 能拉倒吗？不能，这事儿完不了啊，他们有根子，他肯定回去找李国栋。这李国栋也不能善罢甘休，他们下一步想怎么办呢？看这样子，不救走张富贵，他绝不能善罢甘休。哎呀，来信我不看，可以，我给他们撅出去也不难。哎呀，但是这李国栋掌握兵权呢，他土匪的脾气要犯了，来抢人怎么办？我这兵微将寡，能大打出手吗？我就得甘受其苦啊，这至于那么严重吗？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不能不加强防范。朝清啊，大人，去，马上传我的命令，调100军队守卫府衙。
1: 是，
0: 调了100军队，把府衙包围个水泄不通，大门二门都下了双岗。另外，于成龙告诉我，一门紧闭，府门紧闭，加栓落锁，没我的命令不准开门。叫皇上来了，我不点头开门也不准放他进来。明白明白。这吃着谁向着谁，这是如临大敌呀、啊、刚准备好了，张朝珍、李国栋到了，他们也来了不少人呢、啊、到了府衙前头，李国栋就一愣啊，呀，怎么这么多军队啊？可以说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如临大敌，瞅着发慎。连张朝珍也不解其意。张朝珍一看，这干嘛？吴三桂的大兵离着远着赫呢，他干嘛这么戒备森严呢？他也没想到。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张朝珍喘了半天气儿，啊，到地方了。是啊，到了，咱们进去见鱼的人吧。李国栋叫张朝珍叫门，因为他是武官，管不着这段。张朝珍没办法，挺着胸脯来到大门外头，门上谁听事啊？当官的嘛，说话得斯文一些。守门的军兵过来了，眼珠子瞪刘元，啊，我们就负责呀，你是哪位？啊，你们连本官都不认识吗？不认识，你哪位？哼，混账东西，我乃湖北巡抚张朝珍是也。哟，湖北巡抚，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按现在新词儿说，省长。一省之长来了，当大兵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扑通扑通全跪下了，闹了半天是大人，小人有眼无珠，不知道大帅来了。因为说怎么敬大帅啊，总督巡抚一般的也称为大帅，这是尊称，因为他管兵权。大帅来了，请大帅见谅。哎，不知者不怪，起起来，都起来起来，把大门打开，我进去见你们鱼的人有事。是是，你往里请。当兵的敢说什么？惹不起。但是门没开，进不去，到门这一推，推不开。当兵的就喊：开开门呗，巡抚大老爷来了，巡抚大人来了。说着角门开了，角门嘎吱一开，朝清在里头出来了。苏朝清往外一看，哟，他认得巡抚，赶紧过来施礼：您老人家来了。苏朝清迎接来迟，当面我来赔礼。起来吧起来吧。朝清啊，于大人呢？在平房里边。哎，我找他来有急事，投钱带路。慢慢慢慢。什么？为什么要慢？ 我巡抚大人，您来为什么？
1: 混蛋！为什么我还向你报告不成吗？我见你们大人有事儿。
0: 是，我们大人交代的清楚。任何人不经他允许，不仅放入内，不能放。您得跟我说清楚，我得通报一声。我们大人同意您进去，大人不同意，对不起，您就得在门口。
1: 哎呦啊！
0: 张超真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玉成龙啊，玉成龙啊，你俨然成了土皇帝了，连我你都不勒呀！”他真生了气了，把手一扬，要揍苏朝清。苏朝清多明白事儿啊，滋溜钻进角门，咣当在里边锁上了。
1: 巡抚大人，对不起，您生气我也不敢放您进来呀。您说我吃谁，我得向着谁。我们于大人有话，奴才不敢不听啊。巡抚大人，您原谅，您到底什么事儿？您说清楚，我给您通报一声。不说清楚，此路不通。
2: 畜生，苏朝清！小王八蛋，他妈逮着你，我找你算账。
1: 大人，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说什么我不能放你进去。
2: 开门，这门我开不开了，对不起。
0: 你说他穷对付，但不管怎么说就不开门。张朝真能不生气吗？
1: 本本是棒啊，畜生，你等着我的。
0: 这李国栋在旁边冷笑，哼，心说这都新闻，巡抚到知府衙门来不让进门，你这天大的奇闻不？我看看这门能关得住关不住。他在旁边无法插话，就得看热闹。玉成龙能不知道吗？玉成龙听说巡抚来了，玉成龙心说巡抚来了，张朝真呢？你干什么来了？
1: 拿大帽子压我，拿大屁股坐我，是不是？
0: 哦，信我没看，你知道信儿了，你亲自出马了，哈着我把张富贵给放了。我张朝真，即使我把人放了，我也不服你。我算看透了，你是个假清官伪君子。但又一想，不那么简单呢。你说这门我是开是不开？不开不像话，古往今来没这规矩，我无法交代。开，一见面麻烦了，他叫我放人，你说我放，我是不放。哎，公开违背上级的命令，我也得担责任呢。
1: 这
0: 当差的师爷叔伴一大帮都围着，大人怎么办？外头张的人都急眼了，都叫嚷着开门，您说是开是不开？等等等等，容我想个对策，您倒快想啊，多长时间了？
1: 这哎呀，怎么办呢？这
0: 玉成龙不动了，眼睛发直。朝清就问：“您想什么呢？”行了，行了，行了，行行了，
1: 就这么办。来人，
0: 值班的副将姓李呀，过来了。大人有何吩咐？执行我的命令，拿我的手牌赶奔监牢之中，把张富贵脑袋给我砍下来，在监狱执行。
1: 哎呦，
0: 在监狱砍脑袋？
1: 对，把人脑袋给我拎来，快去。哎，
0: 有权利、啊、姓李的李副将不敢耽搁，去了。于成龙等着，时间不大，再看李副将拎着血淋淋一颗脑袋回来了，往于成龙面前一放，末将交令，我已经把他执行了。
1: 嗯，
0: 于成龙心说：“爱怎么怎么的，我放你们进来。”

人也死了。大概我不能抵命吧，打到皇上跟前去也没那个理吧，我没做错呀。行了，开门。那面准备开门，他穿好了官服，亲自迎接。朝廷在后头跟着，来到府衙外头，几道门全开开。于成龙也是不笑，假装笑，撩衣服跪倒。闹了半天，巡抚大人驾到，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张朝珍心说：“你真沉得住气，把我晾在这儿了，算算没有半个时辰也差不多呀，你可真够巧的。”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于成龙，我且问你，为什么关门？我怕发生意外。什么意外？那就很难说了。我怕有人劫牢反狱，我怕这怕那，总而言之我是怕，所以我把门户紧闭。虽然您要来了我迎接的迟了一些，情有可原。胡说，放肆！于成龙啊，于成龙啊，本院对你如何？你怎么升的官？拍着良心你想想，是我提了你的小辫儿，把你提了到今天的。我不希望你报恩，我不希望你说什么好话，你也不能把我关之门外。我这么大年纪了，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嗓子都喊干哑了，你才出来接我。你眼里的还有我这个巡抚吗？你有没有上下尊卑之分呢？你念书你念狱了，于成龙啊，你特意的混账，我绝不能饶你。张朝珍真急了，于成龙扑通就跪下了。大人，您说的对，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您打也打的，您骂也骂的，我也不做任何解释了。是吗？好啊，你认为我不敢打你吗？我要罢你的官职，摘了你的帽子，你就什么也不是。你说我有这权利没？您当然有了，您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大权在握，您叫我死，我二句话都不敢说呀。您当然做得了主，您掌握着我的命运，您看着办吧。是吗？好，于成龙，今儿个咱俩就试试，我先出出这口气，啪啪，反正俩嘴巴子，哐哐就两脚。那位说张朝珍真打于成龙吗？没有。那打的谁呀？原来苏朝清就跪在于成龙身后。这张朝珍没舍得打于成龙，把这气全出到苏朝清身上了，抓了个替死的倒霉鬼，呱呱给他俩嘴巴子咣咣两脚，用手指着朝清的鼻子：“奴才，你狗仗人势，刚才你可把我气着了，你跟我对付，你就不开门，这回我找你算账，我打死你个畜生！”苏朝清你看呢，我倒霉不？你瞧我跪这地儿，不敢犟嘴。巡抚大人，您打死我吧，打死我应该的，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张朝珍也就打了几下，举着手那意思还要打。李国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李国栋并非是心慈面软，李国栋埋怨张朝珍：“咱俩干嘛来了？来救我小舅子来了？你看你这话，你连说都不说，你在这发威，来求于成龙来了。你要这么对待他，或者对待他手下人，这不就僵住了吗？你还怎么求他呀？怎么张嘴呀？这不因小失大吗？”他赶紧过来了：“慢慢慢慢，巡抚大人。”

皆喜雷霆之怒，不知者不怪。他是个狗屎的奴才，他懂得什么呢？是不是无知之辈？你消消气儿吧。关于我这个啊，我那事儿，您倒说呀。于成龙在那跪着，翻眼睛一看，甭问，李国栋。虽然没见过他，从服装上、花纹上一看是个大官。另外，他听着禀报了，知道他跟着来的，假装不认识，赶紧站起来了。请问阁下，您是啊啊？李国栋会演戏，大嘴咧着，赶紧抱腕当胸。兄弟，李国栋，河南镇的总兵是也。哦，李大人，你也来了啊？我来了多时了，我陪着张大人来的。这个于大人呐，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真是三生有幸啊！兄弟，我算开了眼了。有件事情呢，我恳请大人帮忙。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听红色题材的曲艺作品。首先要来听到的是由马季和于世友合作的相声《铁桶》。八龙

0: 东洋。
1: 嚯，
0: 对、啊，
1: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嗯，
0: 太乱乎。
1: 太，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
0: 嗯，
1: 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呀、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嗯
1: 嗯，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0: 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1: 是，你也不大呀。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扭秧歌、霸王鞭。

0: 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1: 嗯，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让我捧干嘛？
0: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1: 嗯，
0: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

0: 滴嘚儿呀，嘚儿喂，嘚儿喂呀，尝尝子的冰。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喂，嘚儿喂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伸出鬼魔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喂，嘚儿喂，鬼子全吹了灯。
2: 嘿，有点意思啊。
3: 好啊，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3: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3: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3: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3: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3: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3: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1: 哦，
3: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3: 集合，
0: 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3: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0: 咚咚。
1: 哦，一字一点啊。
3: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真是一字一个点啊。
3: 那错不了啊。
1: 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3: 这
0: 咚
3: 打呀。完了，
1: 完了。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3: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3: 撤
1: 撤。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3: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3: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3: 这打
1: 还撤呀？
3: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3: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1: 什么字儿啊？
3: 打。
1: 这要打了，
3: 那还不打他呀？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0: 咚！
1: 怎么又一下啊？
3: 这一下又变字了。
1: 又什么字？
0: 追，
1: 要追了。
3: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1: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3: 哎，
1: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3: 不仅能当号角，它还能够当啊。
1: 当什么呀？
3: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1: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3: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1: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3: 能够打仗啊。
1: 嗯，
3: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1: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早已经转移了。
1: 老百姓呢？
3: 交给我们自卫队。
1: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0: 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1: 花这支都有不小啊。
0: 哎，
1: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0: 400多人。
1: 四，全是自卫队员呐。
0: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1: 嚯，哦，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0: 老年人有200多人。
1: 这就去了一半了。
0: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1: 嗯，
0: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1: 多新鲜呢。
0: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1: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0: 有100多是孩子。
1: 那又去一半。
0: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1: 这全是废话。
0: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0: 还有50多妇女。
1: 又去了一半。
0: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哪个妇女比你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0: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1: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0: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1: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0: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1: 就这么几个人？
0: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1: 都有什么武器？
0: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1: 四，一支枪也没有。
0: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1: 怎么呢？
0: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一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1: 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0: 下哪儿去干嘛呀？
1: 那什么下？
0: 吓唬敌人呢。
1: 那怎么吓唬他呢？
0: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跟机关枪声似的。
1: 嘿，这办法不到。还有炮呢？
0: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1: 嘿，
0: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飞飞
1: 叫翻译呢。
0: 这小子一听就火了。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党。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1: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0: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4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1: 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有
1: 个好还响呢。什么意思？
0: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0: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冲！嘿，
1: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

0: 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的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还铁桶呢。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2: 刚才是马季、于世友合作的相声作品《铁桶》，接下来再来听一段由王文长表演的快板书《天安门前看升旗》。

天安门广场多壮丽，长安大街管东西，清风徐来吹人爽，看这东方微微露晨曦，金水桥前人如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四面八方聚一起，他们专程到此看升国旗。不多时，午门传来了脚步响，众人翘首，目光纷纷地向北移，但只见长旗员擎旗头前走，护旗的武警战士真神气，精神抖擞的金乐队，看着堂堂的仪表队列旗，他们抬手旗抬脚旗，可他动作旗呀步伐旗，金坤个头一边旗，连神态的表情都这么齐呀、啊、他们正步跨过金水桥，万人瞩目肃然立，护旗队来到了旗杆下边，变了队形，分战南北与东西，面对着旗杆持枪立，四周围人群稠密，可无声息，就听着司仪一声喊：“这里！”呼，这声音透着洪亮又清晰呀、啊！乐队指挥和升旗手，他的动作协调那么统一，侧孕育着春雷惊天地。七十年的血与火，七十年的人骨士气，就好像地球的红飘带，写下了人类历史空前的壮举。从陕北到北京，长征试驾播种机，再看眼前这一面旗，来之可够多么不容易呀、啊、五颗金星谁来绣，是谁用鲜血染红了旗？歌乐山乌云密，山城这个响恶雾迷离，杀人魔窟扎得动，革命先辈深入狱，铁窗之内迎曙光，江姐和战友们绣红旗，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热泪可它随着针线走，绣出了一片新天地。嘿，新天地，十月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升起了这面旗，这面旗是民族的旗，民族团结胜利的旗，国旗升到旗杆顶，气象庄严显威仪。红旗飘，月升西，蓝天白云衬红旗，可它蓝天高，白云低，可它红旗就在云中立。白云绕旗，旗更美，旗映蓝天似云霓。看东方，一轮红日喷薄出，广场上霞光万道披彩衣，霞光照披彩衣，伟大祖国多壮丽，五星红旗迎风飘，我们永远高举着这面旗。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

0: 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
2: 小李庄隐蔽着我们几个伤员，当时情况最困难，怎么单往车上走啊？他张嘴刚要骂街，肖飞一抬手，啪，这半支香烟就要打到何志武的腮帮子上。大热的天，烟火头一烫，滋啦就是一炮，他再想刹闸停车也来不及了，而咣一下就摔在那儿，帽子摔出老远，其实眼镜也碎了，车子大梁还压着他一条腿呢。何志武躺在地上一看，哟，八路军！他伸手就要掏枪，晚了，吃了，不许动。肖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特务的胸膛，站起来。肖飞先生，是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没有，何志武一想，我想这干嘛呀？是啊，我也没想到。说到这儿，肖飞那枪口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志武吓坏了，他以为他要搂火呢。就这一瞬间，肖飞把敌人的枪就给吓下来了，别在自己腰里了，转过脸去。蹭，从特务那上衣兜里啊掏出个特务证来，崭新的。肖飞一看这可太需要了，进城正好用它，自己有一个太旧了，也应该换换。他一伸手，刺儿，把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扔了，把自己相片换上了，换得非常巧妙，可是还不放心，他让何志武看看。何志武，看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归你了，特务证也没了，还问我有什么漏洞没有。没有，呵呵，委屈一下吧。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办点事，放心，保证骑不坏。肖飞刚要走，一想不对，怎么特务的嘴没堵啊？我要一走，他要一喊，这多被动啊！怎么办呢？拿什么堵他的嘴啊？有了，抓住特务的上衣那底襟儿，刺，撕下一块，团了一个团儿，往何志武嘴里这么一塞。好了，回身把打掉的帽子捡起来戴上，把何志武的车子扶起来。车牌子不错呀，飞利浦的，九成新。回见啊！肖飞说着，把车子推出了庄稼地，片腿飞身上了车。英雄的两脚一用力，车子就像脱弦箭一样，工分不大，到了县城东关城门脸那儿，站着四个伪军，俩日本。那四个伪军抱着大枪，缩着脖子，瞪着贼溜溜的眼睛，在那儿东瞧西望。那俩鬼子兵全武装，大枪声上着雪亮亮的刺刀，戴着钢盔，穿着钉满了钉子的大皮鞋，嘎噔嘎噔走的石头道上，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这俩鬼子兵瞧哪个中国人都别扭。肖飞一想，怎么办？下车吗？别找那麻烦了，不理他们。这个伪军一眼，一句话没说，扬起这左手来，瞄准了这伪军的腮帮子，这大嘴巴。

瞎了你的眼睛，劫老子的车，耽误了我的公事，我要你们那个头头的脑袋！呼啦一下，鬼子伪军过来就把肖飞给围上。那鬼子不干了，肖飞一伸手，把刚缴来的那特务证掏出来，掀开了一页，在敌人的眼前一晃，歘，他又揣起来了。他晃得也快，鬼子也没看明白，就看那上边有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的一个钢印儿。这鬼子兵明白了，哦，这是我们的人，许是在城外边探听着八路军的消息啊，回城来报信儿。这要给耽误了，谁负责呀？他狠狠给那伪军一脚，砰，咚，谜底，拦他的不要，他的我的朋友大大的那个，你得开路吧。冲肖飞一摆手，没事儿了。你们辛苦吧，一跨身上了车了，骑到城里来了。一边蹬着车，肖飞一边想，这药上哪儿买去？自己要买的这些药，小药铺里根本没有，大药铺城里就一家平民大药房。可是肖飞知道，那儿外表是个药房，实际呢是个特务机关，怎么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药就上那儿买去，可必须得这么买。他拟了一个买药的方案，方案拟得成熟了，车也骑到药铺门口来了。肖飞下了车一看，平民大药房，五间门脸，门口新油似的，可槽的大玻璃。他咔嚓架好车梯，回头这么一瞧啊，就这药房斜对过是日本鬼子宪兵司令部。肖飞掏出手绢来，啪啪啪啪，掸了一掸身上的尘土，一拉门，哗啦进屋了。进了药房来这么一瞧啊，迎面的玻璃柜，柜子里边放的是药汁、药面、白药片、纱布、绷带、222，左边墙上画着中将汤，右边立着个大学眼药铁牌子。栏柜里头迎对面是个高大的货架，货架子当中掏了个圆圆的门，上边挂着半截白布帘。栏柜里头把西头是个写账的桌子，桌子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俩人。瞧这俩人的外表啊，像药房的两个营业员，实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互助养娃。一方老婆跑了，独自带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另一方离异，独自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艰难度日，出售奶水。小区妈咪闲置物品置换群将一对宝爸宝妈拉在了一起，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一桩美好的姻缘，还是无尽的深渊？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互助养娃。

2024年四月的一天，冯宝军刚刚到公司上班，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孩子有点低烧。冯宝军赶紧请假回家，和母亲一起抱着孩子到儿童医院问诊。医生说没什么事儿，他才又抱着孩子回到家里。晚上哄睡了孩子，冯宝军才有时间看微信，发现邻居邀请他进一个妈咪闲置物品置换群，他点了同意，发现群中清一色都是宝妈。群主发现进来的是男士，艾特他说：“欢迎帅哥，你是我们群里的稀有物种，有什么闲置物品要交换呢？”整日被孩子折磨得焦头烂额的冯宝军随手在群里写了几句话：“男友闲置，企业高管，会修理各种电器，会提供情绪价值，请置换一个得力的宝妈给我。”时年37岁的冯宝军是海南省人，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有通信公司工作，目前已是公司高管。妻子陈秀芝是湖北人，在一家幼儿园做幼儿老师。陈秀芝生下儿子，取名冯思哲，小名哲哲。哲哲出生后，两家老人开心得不得了。陈秀芝的父母远在湖北，家中还有弟弟妹妹需要照料，两位老人来海南待了一周就回去了，伺候月子的事儿就全靠冯宝军的母亲。冯宝军的父亲身体不好，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所以伺候陈秀芝月子时，冯母就两头忙碌。谁知哲哲6个月时，冯宝军发现他的脖子似乎没有力量，和他同龄的婴幼儿都能够把头挺起来，但哲哲头抬上几秒就支撑不住。另外，哲哲的眼神也有些呆滞，和父母间的互动回应不明显。夫妻俩抱着孩子去医院检查，诊断为轻度脑瘫，发育迟缓。照这样下去，长大后很有可能就是弱智。两人如坠冰窟，

回到家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陈秀芝怀孕五个月时曾做了一个中期糖筛，其中有一项指标数值略低。因为陈秀芝怀孕的时候已经是31岁，她担心胎儿有异常，当时就不太想要了。但冯宝军想生，现在孩子查出轻微脑瘫，她开始埋怨老公。一想到将来拖着个脑瘫儿永无宁日，还要面对世人怪异的目光，她就彻夜难眠。之后陈秀芝提出离婚，气头上的冯宝军随即就同意了，孩子归冯宝军抚养，婚房是冯宝军父母名下的，也没有共同债务。离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按照婚姻法的最新规定，即使双方都同意离婚，离婚也需要30天的冷静期，请他们一个月之后再来。谁知陈秀芝第二天就飞回了湖北，连工作也不要了。陈秀芝走后，冯宝军的生活就乱了套，折折凹凹待哺，并且医生说现在是治疗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期不能及时的进行治疗和训练，那将来就真的麻烦了。冯宝军要照顾孩子，还要带孩子到医院去治疗，忙得天昏地暗。他给妻子打电话让妻子回来，但陈秀芝铁了心离婚，也狠心不管儿子，不接冯宝军的电话。冯宝军的母亲一开始是白天过来带，等到冯宝军下班，母亲就赶回去照顾他父亲。后来父亲病情有些加重，母亲白天也顶不了了，冯宝军只有想各种理由不停地请假。他想找个保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是在这种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他被拉进了闲置物品置换群，于是顺口打了一个别致的广告。他没想到他刚发到群里，还真的有人接了。这个群里正好有个单亲妈妈在卖人乳，看到冯宝军这个别出心裁的广告，他当即眼前一亮。这个群友叫王彤，他并不居住在这个小区，也是被一个好友拉进来的。28岁的王彤是一名单亲妈妈，她原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财务，丈夫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讲师。王彤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怀孕后就辞去了工作，计划专心带娃。让她万万想不到的是，怀孕8个月时，她无意中发现了老公在一个软件上的开房记录。王彤怒不可遏，坚决提出离婚。王彤父母得知后，劝她不要轻易离婚，如果真的要离婚，就干脆打掉这个孩子，这样以后才能开始新生活。但王彤坚持要离婚，还要生下孩子。母亲怎么劝她也不听，和母亲也闹翻了，最后婚离了，房子归了王彤。但这套小房子的首付王彤也出了一半，剩下的按揭就由王彤独自来承担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叫朵朵，母亲还是过来照顾她坐月子。孩子满月后，王彤要琢磨出路，经济拮据，她只好边找工作边折腾家底。正好在小区置换群看到了冯宝军好笑的置换广告，有闲置老公，好呀好呀，我要。他马上发了一句话在群里，随后加上了冯宝军私聊。置换老公是玩笑，互助解决难题才是真。摆在双方眼前的难题是，冯宝军的儿子7个月大，挑食，奶粉不吃，喝几口就吐。王彤家微波炉坏了，一台空调滴水，电脑一开机，垃圾软件霸屏，台灯晚上忽明忽暗，像鬼火。王彤对这些一窍不通，更何况要忙着照顾孩子，也顾不上找人来修。更关键的是，朵朵出生就没见过爸爸。王彤怕女儿因为缺失父爱心理异常，于是他提出人奶就按市场价格，并不像某些黑市上要高价。但冯宝军要带着哲哲到王家喂奶，这样冯宝军还可以帮他修修家里的小家电，在朵朵面前客串一下父亲。冯宝军对这些要求都一一答应。周末，冯宝军要带着哲哲去做康复训练，两人用童车推着两个孩子，朵朵就在隔壁的早教班学英语，路人望去，俨然一对幸福的夫妻。陈秀芝一直没消息，冯宝军觉得自己也是离婚前夜了，而王彤是单身。在照顾两个孩子的过程中，两人渐渐产生了好感。后来冯宝军上班时就把哲哲放在王彤家，
王彤出去做兼职时，就由冯宝军带着两个孩子。冯宝军觉得陈秀芝的态度很明显，这是不可能再过下去了，离婚已是定局。因此冯宝军和王彤关系突破后，都想着如何将两家合在一起，同心协力养两个孩子长大。此时的哲哲经过专业治疗康复很快，与普通孩子并没有差别。2025年3月，朵朵1周岁开始断奶，王彤决定找工作。王彤是财会专业，很快他就在一家上市公司找到了一份不坐班的会计工作，每周去3次，并且收入还很高。王彤高兴不已，冯宝军也为他高兴。一方老婆跑了，独自带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另一方离异，独自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艰难度日，出售奶水。小区妈咪闲置物品置换群将一对宝爸宝妈拉在了一起，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一桩美好的姻缘，还是无尽的深渊？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互助养娃。

上班一个月，王彤就拿到了薪水。这份高薪工作一下暴露了王彤的短板。王彤是一个特别喜欢花钱的女性，并且大部分是冲动消费，只是生孩子后没有收入，这一点没有暴露出来。发了工资后，王彤领着冯宝军进了一家法式餐厅，两人一餐饭就花了近千元。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家羊毛衫店铺反季打折，他竟然一下买了两件，看得冯宝军瞠目结舌。2025年6月的一个周末，冯宝军在家带哲哲，王彤也把朵朵送了过来，说要去逛街。到了傍晚，王彤还没回来，冯宝军打王彤的电话，王彤告诉他和闺蜜逛完街后，闺蜜又约了人一起去打麻将，打到几点还不清楚，如果朵朵困了，就让她睡在冯宝军家。冯宝军第一次知道王彤竟然还打麻将，并且打得兴起，就是一个通宵。冯宝军是一个花钱有计划、做事很严谨的人。面对王彤这样的性格，他心里开始打怵：这样的人根本不是做妻子的合适人选，完全不适合自己。九月的一天晚上，冯宝军突然接到岳母的电话，岳母告诉他，女儿旅游回来后精神暴躁，经常发脾气。老两口领女儿到医院，检查出严重的产后抑郁症，之后一直陪着女儿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开始想念儿子了，自己又不好意思联系冯宝军，这才让母亲给他打电话。当天晚上，陈秀芝打来了视频电话，看到哲哲在镜头里乖巧的样子，屏幕前的她泪如雨下。这一幕也让冯宝军潸然泪下。几天后，陈秀芝就飞回海南，她亲自向冯宝军道歉，为自己在孩子最需要妈妈的时候没有尽到责任而道歉。由于陈秀芝回老家时哲哲只有6个月大，回来时哲哲已经快2岁了。看见陈秀芝，他有些打怵。妻子归来，冯宝军感情的砝码马上转向了妻子。对比王彤，他觉得还是陈秀芝更适合自己。王彤非常伤感，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冯宝军和陈秀芝还存在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为了安慰王彤，冯宝军给了王彤50000元的感谢费。感谢在哲哲最需要妈妈的时候，王彤不仅给了哲哲奶水，还给了他一份母爱，然后两人正式分手。冯宝军和妻子的感情恢复如初，对于哲哲的成长过程，他只说给孩子在小区群里找了一个奶妈，对自己和王彤的感情，他选择了隐瞒。2026年五一假期，王彤带着女儿朵朵去学沙画，他带着女儿上完课出来，发现前面有亲密的一家三口在散步，男的抱着孩子还搂着妻子。王彤定睛一看，那男的竟然是冯宝军。看两人说说笑笑的模样，王彤内心十分酸楚，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这原来是属于自己的，现在自己却被踢出了局。回家后，他越想越不甘心，于是找到冯宝军。

军要求和他复合，被冯宝军拒绝。王彤说，他前夫前一段时间出车祸去世了，本来能按月拿到的孩子的生活费现在也停了。听了王彤的话，冯宝军感慨之余要给王彤转50,000元救急，但王彤拒绝要钱。他说他的诉求就是要和冯宝军在一起，哪怕冯宝军不住在这儿，每周来2次也可以。冯宝军哪儿敢同意，如果让陈秀芝知道，刚刚和好的婚姻肯定不保。冯宝军把补偿金加到了10万，但王彤还是不同意，就是要恢复和冯宝军的感情关系，让他给朵朵当爸爸。他哀求冯宝军，自己保证不会破坏他的婚姻，但冯宝军一直没有接受。王彤在微信中告诉冯宝军，如果他再不同意，他就把去年那段时间和冯宝军一些两个孩子的亲密合影视频都发给陈秀芝。一听这话，冯宝军慌了。这天冯宝军来到王彤家，一进门王彤就扑上来想要抱住他，被冯宝军甩开了。冯宝军怕王彤越陷越深，冷酷地告诉他，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的关系只能到此为止。王彤骂他无情，又拿起桌上的一个茶杯打他。冯宝军上前抓住他的手，他突然大喊道，你不要碰我，你这个不负责任的渣男。在一边玩的朵朵见妈妈哭，也冲上来拿东西要打冯宝军。冯宝军劝王彤不要乱喊，而王彤依旧在高声叫喊。怕邻居听到，冯宝军激愤之下上去掐住了王彤的颈脖，直到王彤的身体瘫软，他才松开手，却发现王彤已经气息全无。冯宝军吓得半死，朵朵在桌子下面早就吓得哭不出声来。冯宝军连忙拨打120急救，接着又拨打了110报案自首。当救护车赶到，发现王彤已经没有了呼吸。当天冯宝军因涉嫌故意伤害致死被刑事拘留。目前社会中城市年轻家庭之间各种互助活动比较多，如互助带娃、互助家教等等。两个家庭的互助活动就像故事当中的冯宝军和王彤之间，既有给孩子哺乳，又有临时爸爸的陪伴。因为近距离接触，势必容易滋生好感或暧昧的情愫，当事人应把握好交往的尺度，注意保持距离。当事人冯宝军和王彤在互助养娃中滋生情愫，但冯宝军上一段婚姻并没有彻底清场，他此时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已婚者，他和妻子陈秀芝的婚姻还在持续，并未了断，最终难免会产生祸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
1: 欢迎大家
0: 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在下面发送数字123，这样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叫百姓会生活，您就关注这个百姓会生活，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九月份已经开始了啊，每个月呢也都有一批新规施行，那今年实施的一些新规当中有一些啊真的是跟我们密切相关，比如说收录的药品，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的要求，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9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覆盖各种疾病系统的临床的主要品种，这样药品如果是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那对于患病的一些人群来说就报销的范围更大一些，也就更能够减轻大家看病就医的负担。未成年人上网从而引发一些意外啊，或是纠纷啊，或者是一些被骗的损失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网上可以说呢是看到的是不少的。那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也开始实行了，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那这个跟未成年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其中明确规定，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未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要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那这是从法律的层面已经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相关的一些保护的措施。新的国标又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现在我们要有什么事儿想找客服的话，往往啊都是人工智能客服，你想找个真人客服啊还很难。这个月开始，国内首部规范人工智能还有人工客服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了。这个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还有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你的诉求或者是反映的一些问题，如果是符合相关的一些标准和特征，那将会由人工客服来首先接听，而不是统一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先来对接，然后在你要找人工的这个不断的反复之下，有可能啊才能够给你转接到人工服务。

还有外卖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啊。外卖的包装大部分来说都不大啊，但是它关系着我们的消费习惯、城市治理和生态建设，还都是大问题啊。从九月份开始，一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实行，这也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包装使用的一个地方的准则。那有可能在今后呢，所有的这个外卖啊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包装上的一些调整了。好，这是这个月开始一些新开始实施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果朋友们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欢迎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在底下的对话框发送123，然后再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当中来。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也欢迎您参与。好，我们来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张浩。
0: 您好，您请说。
1: 办这个牌照，我想打听一下在哪个店办。
0: 您是什么车呢？
1: 电动三轮车，小的，就代步车。
0: 电动三轮车，您想上牌对吧？您是想给您的车上个牌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啊，您买的这个电动车，那您买的是不是有合格证啊？相关的一些车辆合法来源的证明啊，发票啊，这些都有吗？包括它的一些质量上也
1: 都
0: 符合，也都是有的是吧？
1: 残疾证都有。
0: 包括您的残疾证都可以，就是您的一个。那您是普通的代步车还是残疾人的这种代步车轮椅车？
1: 就是那个小三轮的那个电动三轮车，我在广台市场买的。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相关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就是哪一个地方您去比较方便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的新的这个规定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就是像您的这样的一种车是不是就是一定能够上牌照，然后在使用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我们了解好了之后会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好，
0: 谢
1: 谢
0: 您，好，再见。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2061331、2061332来参与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会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宋先生反映，晚九小区没有保安，大门口有道闸，外面的车辆进出不方便。张公山街道是这么回复的啊，晚九小区建成年限已经比较久，建造的时候没有配套小区专用车库，小区现有车位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为了杜绝小区以及外来车辆进入小区乱停放的现象，晚九小区就增设道闸，实施车辆停放管理。物业表示，因为反映的宋先生啊长期欠缴车位管理费，所以小区现有这个车位因为已经全都租赁到户了，到期之前经过协调啊，宋先生呢是白天回小区，物业会为您正常开门临时停放车辆，但是到了晚间其他车主返回小区正常使用租赁车位，所以呢为了避免车位被占用引发矛盾，那晚间就没有办法为您来停放车辆了。这个确实是这样，有些时候别人租赁了以后，那这个车辆车位就是说为他的车辆啊等于是专用了，他不在的时候呢别人可以停一停，但是别人回来了之后，那应该是让给这个租的这个人。所以呢也希望宋先生反映这个问题之后，看是不是可以呢一个是选择小区周边道路的城市智慧停车位有序停放，这个是晚间啊七点半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是不收费的。另外呢或者您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还有租位啊，可以租得到。关于小区没有保安的问题，物业表示，白天小区保安在岗在职，夜间保安前期离职之后空缺。对此，社区也已经约谈了物业负责人，要求物业加快招聘，补齐小区的安保力量，加强小区门岗的值守工作。好，以上是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的情况，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1079百姓热线。现在已经开学了，开学以后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新闻啊，就是在群里边有的骗子混入群里以后，他复制了班主任或者是老师的头像，然后就通知大家该交钱了，这样的骗术啊，受害者已经出现了。那到底开学以后有哪些谣言是我们家长啊要特别特别警惕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孩子开学了，各位家长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别大意，跟着书包一起返校的可能还有一些小道消息：某地取消中考，二年级升三年级是分水岭，花钱即可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一分免试保送985211，这些其实都是谣言，套路是专挑你最怕孩子掉队的那个点下手，如晚教育部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文件掐头去尾，号称缩短学制、取消中考是政策，采用温情提醒包裹麦克话术，包装学校发布虚假信息。上个月多地高校和教委研发声明，所谓保过录取内部指标真不实，别慌，教你三招辨真假，先看谁在说。家长们要注意分辨所谓教育专家账号有无官方认证及查看发布历史，尤其警惕刻意模糊身份的冒牌专家。再看说什么，看到政策解读类信息，先到教育部官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官网或学校官网读原文，没有权威出处的先到纯一处理。最后看为什么说，当一条信息让你感到焦虑和紧迫时，停下来想一想，他是在帮你解决问题，还是利用你的焦虑让你掏钱？凡是催着马上决定、名额有限的，是营销套路。探究真相，我是认真的。
0: 好，这个呢是在开学这个时期容易受骗的在传的一些谣言，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要核实，从官方的渠道来了解，另外呢自己也要多辨别一下他所说的这些消息到底是真的会是这样。这有一些是很容易核实的，你找到你的老师或者是当地的教育部门的官网，或者是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部委的一些官网等等，可以查到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呢是用我们平常的这些经验啊，大家的日常知道的就可以来戳破这样的谣言。但是呢只是有时候你感觉到焦虑了或者是紧张的时候，没有能够来得及细想细细的分辨。所以啊，希望

0: 在这个孩子开学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的家长呢也保持理性啊，有火眼金睛，能够识别谎言和骗术。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开学了以后啊，民航这个机票也开始降价了。记者在旅游平台搜索相关的一些航班啊，有的机票的票价最低是500块钱，可能比这个高铁票还要便宜。暑运的返程高峰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的航空公司投入的运力比较大，也没有明显的减少，就是在开学这个期间，从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的需求啊。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现在是一个错峰出游的一个好机会。不像中小学啊，开学都比较统一，都在9月1号，但是各个高校开学的时间就从8月多甚至到这个9月中下旬都有，整个的开学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九月机票的价格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比如说啊，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钱的特价票啊，你看跟普通的火车票相比也都差不了多少，或者说是差不多了。平台上出现大量的一折的机票，如果是改为上海出发，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块钱的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的。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的回落。九月份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在国庆节之前，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目前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已经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提前1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所以如果您在9月份想要出行，倒是一个好时机。

好，今天中午您打算怎么吃啊？是吃食堂啊，还是点外卖呀、啊？还是回家做饭呢？还是家里有人做呀？可能有不少人真的是要吃外卖了啊。外卖我们知道点的时候呢，它有一笔钱叫打包费。那这个外卖点的时候打包费，您能知道它怎么收的吗？收多少钱吗？哎，有人反映啊，就是他在某个外卖平台下单麻辣烫，页面提示未点必选品，无法下单，需要什么呢？需要加购一份1块钱的环保餐盒才能付款。黄女士呢，添加了餐盒进行结算，结果呢又被收取了4.7块钱的打包费。收到外卖以后啊，黄女士以为会有保温包装，但是打包盒只是套了一个塑料袋，于是呢她就向平台反映这个问题，联系了商家，商家不同意退还打包费，黄女士也不满。后来平台的业务经理打电话向她表示，部分商家会用这种方式多收费，平台也接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正在想办法解决。那您在订外卖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重复收打包费的情况呢？

那商家这样做，在我们消费者看来，那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啊，不诚信，或者是欺诈消费者。有的消费者关于外卖打包费这个吐槽是不在少数啊，什么买七个馒头被收了7块钱的打包费，选不要米饭竟然也要收1块钱的打包费。哎，大家的这种吐槽主要是涉及价格偏高、强制收取、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明确、收费了但是不提供服务等等。但是也有商家觉得他们也委屈啊，他们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运营成本高、生意难做。但是消费者可能对这个看法不同，那你既然选择依托外卖平台拓宽客源，那你就应该承担对应的运营成本，而不是说通过加收打包费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我花钱是干嘛？我要买商品，还有买的是服务，我就应该享受到对等的包装服务。商家花式收取打包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有些消费者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在这个外卖打包费方面，我们还拥有这么多的权利呢。同时还涉嫌违反价格法律法规当中的明码标价，禁止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这样的一些规定。外卖打包费啊，它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经营者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但是自主定价权并不是说你绝对的无限制的一个权利，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啊。你商家设定打包费，应当遵循有实际包装服务收费和服务内容相匹配，你不是凭空的去收，或者是冒大一尺的去收，计价标准都要事先充分说明，是有基本原则的。那如果说您在点外卖的时候遇到了不合理的收费现象，要怎么维权呢？第一步，我们经常说，那就是保存证据啊，你的订单页面截图、支付凭证材料啊等等。如果和商家沟通没有结果，那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监管部门会结合行业特点出台外卖打包费收费规则指引，明确相关标准。商家应该做好信息公示，畅通维权通道，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会得到一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再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这样呢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可以留言或者是发文字参与节目，反映诉求，想了解什么政策，有什么二手物品想要和大家交换，有一些小妙招需要和大家分享的，都欢迎在群里边留言参与。对于一些学生朋友来说，这个九月份呢又到了学习生活或者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啊，开学了。那对于一些还没有上学的或者是一些宝宝们来说呢，也是每一天一天的都在成长。有了宝宝以后啊，有些家长啊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个宝宝能快快的长大呀，是吧？什么时候不要抱了，他能走路啊，都希望孩子早点走路，这样呢我们也解放双手能干点事儿啊，也希望孩子呢早一点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走起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和您说的就是啊，您可千万别着急着让婴儿啊太早的学走路。为什么呢？那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康复医院副院长、骨科矫正专家杨华清的提醒。
1: 我们现在呢，父母呢过多的鼓励小孩过早的进行站立行走，缺乏爬的过程，这也容易造成部分的足畸形，用幼儿爬行这个过程

0: 是对髋关节进行促进发育，过早的站立行走不利于髋关节的形成，这呢就造成了我们髋关节的发育不良。
1: 在哪个节点上能够断定这个婴儿可以开始行走了，而是不是需要一直爬行了？
0: 过早的站立行走影响心肺的发育，影响关节结构的发育，就尤其现在这个所谓的婴儿的辅具车，加速了婴儿过早的站立行走。我们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这个婴儿发育的这种规律。我们婴儿呢站立的时候一般在一岁左右，不要在一岁之前过多过早的进行站立。
2: 好，这是专家的一些解读，就是太早学走路容易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宝宝们还是应该经过一个爬的过程，然后一岁以后他开始学走路，这样呢对他的整个的成长尤其是骨骼的发育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在学会之前啊，很多家里人会用个学步车给这个小宝宝，有了学步车以后，他就在家里基本上可以算绳啊，自由的想到哪儿到哪儿吧，可以横冲直撞了啊，在家里。但是呢这样的话对于他的骨骼的发育呢也不好，所以呢根据专家的这个建议，大家不要着急着让婴儿太早的学走路。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就要结束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4号多云转阴天。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嘛，这会不会太难了？

0: 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最泛泛。
1: 黑蛋炒饭
0: 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曼哈楼里

0: 当然，咱们眼前看到这座古城是保存了明代公元1370年的原貌，有4条大街、8条小街、72条游园小巷。
1: 像这地方票画的发源地，金融的中心。
0: 如果说当今的金融中心在上海，那么说当时金融中心就在平遥。
2: 陈海荣是平遥古城第一批游览车车主，20多年了，他拉过的游客就如同城墙上的城砖一般，数都数不过来。
1: 平遥的当地的特色小吃108。
2: 程师傅不是导游，可懂得比导游还要多。坐他车的游客，总能从他密集的话语里，品出他对古城的亲与爱。这是一座拥有2800余年历史、依然活着的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1997年12月3日，在意大利举行的2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为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在高大的夯土城墙的合围中，阡陌交织的道路街巷，格局严谨的县衙官署，古朴紧凑的民居院落，鳞次栉比的字号商铺，以及华丽精美的寺院道观，构成了一座2.25平方公里的庞大建筑群，将中国明清县城完整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起居生活形态真实呈现。它方正规整，中轴对称，左文右武，等级有序，像一幅满刻中华文明的神秘画卷，从历史深处铺展而来。以铅华落尽的端庄沉静和安然自在的生活气息，吸引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3: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皇家密鸭。那这个密鸭呢，往往是破译一些重要的东西。
2: 每到开学季，山西财经大学的徐俊松老师都会带着新生来到这里。日升昌票号博物馆里有太多值得这些财经专业的大学生们学习和了解的东西了。
4: 票号里面也是分不同的等级，因为像日升昌它在全国有几十个分号，所以呢每天晚上有专门的这种信房，信房里面有专门写信的这种人。
2: 日升昌票号坐落在平遥古城西大街上，平时的三开间铺面就是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端之地。明清时期，名动天下的晋商以祁县、太谷、平遥商帮的巨富为最。清道光3年，随着西大街上日升昌的金字牌匾高高挂起，中国第一家专事金融汇兑业务的票号在平遥城诞生。之后，22家票号在这座小城接续建立，占据全国票号近半壁江山。他们将分号开进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繁华市井，构建起了一张资本雄厚、信誉卓著的汇兑网。

0: 商昌这个漂泊博物馆，这里面包括了这个晋商的务实经营、和衷共济、开拓创新的这些精神在里面。这些不是从国外传进来的，而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吧。
1: 如今卸去汇兑吞吐的前世繁华，日升昌迎来票号博物馆的锦绣今生。在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和珍贵生动的票号文物间，萦绕着晋商行走天下的智慧与魄力。
2: 哦，你好你好你好，咱们的人都过来了。
3: 对对。
2: 哦，好好，这个就是咱们的客栈。走走走走。好，
1: 好文报的民宿开在平遥古城的一条小街上，
4: 这都是跟那个街两百多街，
1: 但一年到头生意红火，天南海北的客人里有不少都是回头客。除了老好的大嗓门和自来熟的性格让人自在轻松，他们更多的是冲着这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院落来的。
2: 修了的是你了，修了20年了，
4: 房本呢？
1: 这是一处五进院落的传统民居，大规模的维修持续了3年，日常修缮更是年年都有。
2: 你这个咱们都看见了，上个咱们都拆还要做这个跳门，元好二百年，不得了。在老外归来了，你就经常搞一下的，就是把让人家古人的话，这话我讲上要搓成哈的，再就是你要做的东西。
1: 平遥古城内许多传统民居，既是院落主人的家，也是迎接四海来客的民宿。这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院落，在岁月的打磨和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闪耀出温润的光泽，令宅院主人们心怀呼之欲出的自豪与骄傲。每天早晨一碗甜丝丝的暖肚汤是赵国松最得意的那一口。平遥的传统小吃养成了他执拗的平遥胃口。老赵今年80多岁了，可他从没有觉得自己老，和古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不在工地忙活，就准在古城转悠。偏街小巷里的民居建筑，他甚至比宅子的主人都更了解。

0: 开了春，老赵忙活起来。儿子赵广敖在平遥古城内的十几处民居修缮工程都陆续开工。虽然儿子做古建已经20多年，在古城里颇有名气，但是遇到古民居换大梁、修立柱这样的大活，还是得请老赵来给自己把把关。
1: 这就不行，就加固一下。
2: 这个那就不行了，不能加固。
1: 把这块纸子在挠头的固的这地儿，把两家结合一下。我这个盘儿在叫我家大修，在维修工程里边，这是个作业活计。到我还得在那黑出来。
0: 一到古建工地，老赵就来了精神。
1: 对，
0: 从儿子到工人，都对老赵的脾气秉性心中有数。
1: 差不多了。
0: 所有的技法和工序都得严格照他的要求做，不然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让步，
1: 不应说是我改的，别人改的，只要是

0: 我这参与过的就不行，在我手里边做的我就是要叫流红旗鼓，不能叫从咱们手里边把估计的这个东西丢了。
1: 对，要是睡出来是啊，又上图了，
2: 好奇迹是不是？
3: 儿子受老赵的言传身教，古建工程在平遥城内做的有口皆碑，如履薄冰，心存敬畏，这是老赵给儿子的教导，如今也是赵广敖做古建的态度。
4: 过上多少辈子，这个古建是还在存在的了。后辈儿孙啊，就是他也看啊，你看这是我姥爷修的啊，你看到现在了，你看还在了哈，你看修的挺好的啊，觉得有一种自豪感，也有一种这个传承感啊。在我生涯里吧，就是应该最好的研究这个古建筑，保护这个古建筑，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这个家吧。
3: 入列世界遗产的平遥古城，包括双林寺、镇国寺、古城墙在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九处，被定级保护的文物更是多达300余处。他们历经沧桑岁月，携带着久远记忆，合力完成了一幅源自古城的历史文明画卷，笔笔精到，异彩流光。跟随时代前行的脚步，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片羽极光能得到更全面系统的保护。
5: 这个是没有被处理过的一个图，出报告的时候我们会专门把它这些无用的信息都会剔除掉。
3: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他们要为双林寺地面以上每一处文物做数字化采集，团队中考古、古建、数字化三个专业的协力合作，保证了双林寺文物数据档案的完整、系统和全面。这是双林寺在数字世界里得以永恒的途径，也是通过更细致入微的办法保护研究这些文化信息的方式。
5: 双林寺除了具备木构、彩塑、壁画具足一身的这种基本特点，它还有无数的大家还不知道名字的像呢，就是它密密麻麻的悬塑，怎么能够在一个工作里面把所有这些类型都能够做到，从信息的角度给它拆分，建立那个最老实的那个不可更改、可以永久保存、可以永久使用的那个基础档案，这是我们的目标。
3: 双林寺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2052尊彩塑悬塑，最高的约3米，最小的约40厘米。他们在大殿内安然度过几百年光阴，最是双林寺的金玉锦绣。在明代匠人们手中，红胶泥变换出万千姿态，衣袂飘舞，自在洒脱，花草生香，灵动欢畅。虽日久年深，你依然能在悬空势力满壁生风的景象中看到明清时代的山水殿堂，人间万象。

0: 平遥县一城两寺研究院关于古城传统民居数字存档工作已经开展多年。
1: 燕燕寺，二舅寺。
0: 古城内现在保存有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3797处，
2: 高度，
0: 其中有400多处保存完整，极具文化价值。这种高墙围河、南北狭长的合院建筑，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赞誉为外雄内秀，是平遥古城内最普遍的民居建筑。在这些存在了几百年的老宅院里，依然延续着中原汉民族最典型的生活起居形态。从这些古朴沧桑、布局有序的院落推。

0: 门而入，迎接你的往往会是一场目不暇接的文化盛宴。
1: 这是杨家将的故事，就是头上有鳞子的那是石太君，拿着长枪的这是杨令公。
2: 整个的躯体都是这一部红阳王拜寿的故事啊，这都是祖辈传下来的，后来我们又把这又重新用描金上漆了一下。
0: 守着祖宅祖业，50多岁的刘兴东已是这所老宅里的第四代。
2: 这个院子是我太姥爷手里修的，我太姥爷就是赵大帝嘛，我太姥爷手里是那个生意是做的最鼎盛的时期嘛。现在的院子和照片上的院子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都没有经过改变。
0: 山西人恋家，传统久远。年轻时期如日中天的晋商，走再远的路，赚再多的钱，都会万里归家，修宅扩店，光耀门楣。院子里的一砖一石，一木一檩，一窗一门，一匾一柱，都印刻着这个家族的伦理喜好，渗透着一个时代的风向轮转。
2: 上面崇文贵的，我姥爷的名字他就在里面带着崇德，我姥爷就是叫赵崇德，他的名字就是也是我们家里的家训，这都是先人告于教育后代怎么做人。
1: 哎，接近机遇，步入读书教子。
0: 当年盛极一时的平遥商人就这样将家风家训以不同的形式修筑进院落，他们的人生信条、价值取向与老宅院一起留存下来，构筑起一个完整的家。如今还在宅院中生活的后人，自然成为最忠实的守护者，他们守护着建筑，也守护着家园根脉。当阳光铺上高大的市楼，整个平遥古城正在醒来。市楼是古城的制高点，从市楼俯瞰，在棋盘式的道路街巷间，以南大街为纵轴，形成两横一纵的商业区，几百年来商贾云集，延续至今。明清时期，市楼是管理市场的地方，早午晚一日三市，每逢开市，街巷之内百工百匠、百行百业齐齐开门迎客，瞬间便人声鼎沸，集市繁华。市楼脚下的长生园也早早开张，这是一家经营了200余年的老字号。明清时期修建的两进院落，前店后厂，随着炉石铺的名号和黄酒制作技艺，一直留存至今。郭敬锦是长生园第八代传人，如今老字号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得益于整条南大街的重新繁荣。
3: 当时政府就是动员这个有能力有资金的人来对城里的这些老建筑进行修缮，通过政府审核，营业项目也通过审核以后就可以正常营业，并且可以享受政府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和房租减免优惠政策。我们长生园黄酒是主业，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我爷爷带领全家人把这个老字号又重新恢复起来。
0: 如今南大街是平遥古城商业的精华所在，这条总长738米的老街恢复了上百家老字号、老作坊， 醋香酒美，酿造出历史的醇厚，横扁连营，吸引着客似云来。平遥古城以纯正的历史风貌迎来今天经济的繁盛。
3: 我从小在石楼脚下长大，这里有我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平遥古城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全部。
0: 城就是家，家就是城，城与人相依共生的关系，如同古城的历史，刀切斧凿般刻印进一代又一代平遥人的血脉里。

0: 平遥古城葫芦渡巷七号，耿宝国的这处院落，占地五亩，拥有70多间房屋，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是古城内现存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处民居建筑。做了一辈子推光漆的耿宝国，给院子起名“魂漆斋”。推光漆，中国四大漆艺之一，是平遥最有代表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门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技艺，工艺繁复，制作精细。漆与艺的精妙结合，是匠心在历史传承下的积淀，更是文化联手时光的杰作。耿宝国是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他说自己就是个平常手艺人。手艺人首先就要守得住寂寞，他的生活半径几乎从不超出魂漆斋和推光漆。两个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
1: 整个在画的时候呀，要注意整体色调。
0: 老耿把儿子看作他的骄傲，把这处院落当成自己的归宿。
2: 里面的形呢，我正在创作《五百罗汉》，这6幅作品就是我一生打句号的6幅作品。我一生学到的一些技法，都留在这6个画面当中，跟这个院同时的创下去。
0: 耿宝国与这处院落的缘分，开始于1997年。当时为了最大限度盘活利用古城保护的资源，政府对城内一些被划为3类危房的历史建筑进行拍卖，并要求按规划复修。
1: 当时呢，我看了这个院以后呢，把我的心动了。那么我呢，倾家荡产，也向国家贷了一些款，把它拿下来。保护这个院的模点呢，就是把平遥漆艺跟这个明代这个古民居结合到一起，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载体，把平遥的漆艺文化传承下去。
0: 魂漆斋对社会开放的研学基地，每月定期会有小学生们来参观。
3: 要说的一个方向去前后。
0: 神奇的推光漆技艺，古朴厚重的魂漆斋建筑特色，说说笑笑间就在孩子们心里播下了种子。这是向来严肃沉默的耿宝国最乐呵的时候。
1: 就是人的一生要做一点事，留点痕迹。那么这点痕迹用什么手段去流传呢？我认为就是用文化的手段去流传。
0: 平遥古城是一座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博物馆。人类文明在平遥古城的机体之上，呈现出清晰、深刻、生动的印记。这是灯火可亲、生生不息的家园味道，是古城人血脉相通、绵延不绝的根基。

在这幅璀璨的古城画卷上，一代又一代人认真地描绘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色彩，用手用心，不遗余力。他们使古城光彩夺目，永远年轻。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9: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0: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1: 在竞技体育领域，

0: 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格员、 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9: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6: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2: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3: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
1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6: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

0: 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2: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3: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6: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6: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6: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奋进的力量。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28号是交通运输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吴先生询问：市区到二中临港校区有公交线路吗？答复是：针对蚌埠二中临港校区住校生周五放学、周日返校出行，是公交集团设有定制的通学专线，线路的意向学生达到20人即可开通。相关的报名以及线路详情，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37552-1353进行咨询。有网友留言询问蚌埠今年有无采购新公交车的计划，答复是：市公交集团新车采购计划暂未实施，后续如有新车采购、车辆更新等相关安排，将会第一时间对外进行公示。以上呢就是8月28号是交通运输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智家服务公司总经理如成帅。如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办公室主任刘新鹏，技术质量部主任焦波波，服务办公室主任杜敏，欢迎各位的到来。如今9月1日，金秋送爽，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我们广大的学生陆续返回校园，校园里也是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那学校食堂作为师生用餐的非常重要的场所，用气安全关系到每一位师生的生命健康。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如总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新奥燃气在开学季针对校园以及周边的用气安全做了哪些部署呢？
1: 好的。其实每年的这个学校的开学季都是我们燃气安全保障的一个重点的时间段。其实今年的8月中下旬呢，我们公司就提前启动了我们燃气这个开学季前的燃气的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由我们总经理专门牵头组织专业的安检队伍，对我们学校的整个这个食堂呀、锅炉房等一系列的用气场所，包括我们学校周边的一些餐饮商户、小吃店等等用气单位全部进行了一个安全检查。本次的检查呢，也不仅局限于我们学校的内部，也包括了我们学校的周边。除了我们消除校园周边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风险以外呢，也是把整个学校内部的这个用气安全进行一个强化和防护。
0: 可以说是我们检查范围涉及的非常广泛，像您刚刚介绍一样，既覆盖了校园内部，也关注到了校园周边的一些商户。那我们具体的检查内容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本次的专项检查呢，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目前这个燃气管道这个附属设施等一系列的检查，检查它管道有没有锈蚀、泄漏，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用气的阀门是否是完好的，调压设施是否运行正常。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就是用气环境室内的一些部分，包括我们的燃气灶具连接的软管是否有超期服役，包括我们的熄火保护有没有这个失效啊，连接的软管有没有使用我们规定的这个金属波纹管。第三个方面呢，是主要我们现在燃气的一个安全保障的防护措施，就是燃气的这个报警装置，检查它报警装置安装啊是否到位，是否在有效的这个使用期内，联动的切断功能是否正常。第四个呢，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学校用气的这个环境的检查，包括我们一些厨房的这个通风燃气设施周边因为长时间没有用，周边有没有堆放一些易燃易爆的杂物等等，
0: 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的。那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具体的问题？那如果发现了这些隐患，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1: 好的，这方面由杜敏主任进行一个解答。
0: 好的，杜主任。
2: 好的，主持人。我们针对发现的每一处隐患，我们是都坚持零容忍的态度，现场下达燃气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明确隐患内容、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并由用气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能够立即整改的，我们现场指导协助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我们是安排专人来跟踪督办这个事情，实行一换一档闭环管理，建立隐患台账，定期回访复核，确保隐患整改到位，不留死角。
0: 好的，可以说

0: 是现场发现，然后现场就下达这个通知单，发现之后呢也会进行跟踪整改，所以说一体化的一些措施非常的扎实。
1: 对，
0: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除了开学季的集中检查，那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对校园以及周边商户有没有采取一些长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呢？
1: 有的，这方面具体的措施由我们新鹏主任讲答一下。
0: 好的，刘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就是燃气安全呢，不能只靠一时的集中检查，还是要建立一个长效有效的一个机制。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一个工作。一是呢，建立学校及周边商户的用气档案，一户一档，记录一下我们每次的检查、维修、培训情况，然后确保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动态管理。二是呢，实行专人负责制，每一所学校、每个重点商户都有专门的客户经理跟安检员，然后我们会定期回访、定期的一个检查。三是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我们和消防还有应急等有关单位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一旦出现用气问题，我们会快速响应，优先处理，就全力保障校园及周边的一个用气安全。
0: 通过各位嘉宾的解答呢，我们对开学季针对校园以及周边用气安全采取的相关措施，包括我们的一个长效的安全保障措施，都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那现在进入九月了，虽然天气转凉了，但是夏季用气的这个高峰的惯性还是在的，我们很多家庭仍然频繁地去使用燃气，所以呢，对于我们广大居民用户来说，日常居家燃气安全使用有哪些基本的要求，能为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吗？
1: 好的。是这样，燃气安全呢其实跟我们每个千家万户都是息息相关的。可能有的人在家不做饭，他是晚上回去涉及到洗澡，其实也是用天然气的。日常的规范使用呢是我们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简要总结的就是五要五不准几个要点。第一个要呢，就是我们要保持日常的一个通风。使用燃气时，特别是我们这个燃气灶包括热水器，一定要把窗户留一部分的缝隙，保持户内的这个空气的流通，防止呢因为我们户内的缺氧导致燃气的不完全燃烧，产生一氧化碳的这种情况。即便是现在已经入秋了，其实好多家庭现在还在一些开空调啊，可能整个家庭的这个门窗都是紧闭的，所以说更要留意我们现在厨房的通风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用气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人看管，尤其是我们在使用燃气灶具的时候，人不要远离，防止呢我们现在因为一系列就是人远离，然后忽视的这种忘记关火这种情况，造成一些锅烧干啊，引发一系列我们家庭的财产损失。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我们整体的燃气管道啊、阀门啊、连接软管、灶具啊是否完好。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呢，及时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95158进行我们这个报修。第四个呢，要使用我们合格的这个产品，主要是我们的灶具、热水器、软管等等，必须是有国家这个标准规定的这个合格产品，不要使用这种三无的产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涉及到一个就是关阀的这个日常的动作。如果说我们长期呢不使用燃气或者外出的时候呢，务必要关闭我们燃气表的那个总阀门，切断我们整体的气源。
0: 这是我们那个五要。一是要保持通风，那第二点是要有人看管，第三点定期检查，第四点是使用合格的产品，第五点就像您刚刚说一样，一定要记得关闭阀门。
1: 对，是的。
0: 那我们的五不准具体包括哪些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是不准私接私改。然后其实主要是严禁就是户内这种擅自拆卸或者改装我们迁移的燃气管道、表具、阀门等设施。所有的这个燃气设施的改造啊，必须有燃气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它一旦就是改装之后，涉及到我们一系列的这个压力的保压检测等一系列专业的性的这个工作。第二个呢，是不准使用不合格的软管。严禁就是使用我们非燃气专用的软管，而且软管长度呢是不得超过2米，不能有穿墙呀、穿顶、穿地等一系列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呢就是橡胶软管是必须要是更换成我们有安全耐用的金属波纹管。第三个方面呢，是不准使用我们超期的或者不合格的这个灶具。根据我们国家的标准规范要求，我们灶具和热水器的使用年限呢是8年，超期的这个设备零部件呢会存在老化等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第四个呢是不准密闭的用气，其实在前面也提到过，不要在我们密闭不通风的环境下呢使用我们。

0: 燃气，厨房呢必须要有通风的条件啊。最后一个是不准在燃气设施上悬挂一些物品，尤其是家庭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会在这个管道阀门上悬挂一些重物或者是搭挂一些电线，其实这种情况是有很大的安全风险的，也会产生管道的一个变形和泄漏的情况。
1: 所以说用气安全是无小事的。
0: 对，
1: 刚刚呢，如总为我们介绍的这个五要五不准，其实是也是非常的清晰明了，都是在我们市民朋友们的身边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家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检查一下有没有用气安全的相关隐患。说到日常用气呢，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像是做饭的时候，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因为接个电话呀，可能因为出门取个快递，从而导致忘记关火。但是这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回来之后发现锅具都给烧干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针对我们的这种危险情况，新耀燃气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呢？
0: 好的，其实我们日常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具体的情况由我们杜明主任进行一个这个解答。
1: 好的，杜主任。
2: 好的。其实我们确实这个问题是非常普遍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忘记关火导致干烧是家庭燃气事故的重要诱因之一。干烧的危害很大，轻则是损坏我们的锅具、灶具，产生刺鼻的浓烟。重则引燃厨房可燃物，引发火灾。如果干烧导致灶具熄火保护装置失效，还可能造成燃气泄漏，引发爆炸的事故。我们在日常安检和抢修中，其实也是经常遇到忘记关火导致干烧的这个情况。有的用户锅会烧得通红，有的厨房是弥漫着烟雾，非常危险。
1: 那杜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2: 好的。其实最核心、最有效的建议，也就是五个字：离人必关火。具体来说呢，第一就是做饭时尽量不要离开厨房。如果确实需要离开，哪怕只有一分钟，我们也要关闭燃气灶具的阀门再走。第二，建议在厨房显眼的位置可以张贴一个人走火灭的小提示，时刻提醒着自己还有家人。第三，对于老年人或者之前就是发生过忘记关火这种情况的用户，是建议使用带定时功能的灶具，或者安装厨房独立式烟感报警器，一旦发生异常能够及时提醒。第四，建议养成出门三看的习惯，看火、看阀、看窗。出门前确认灶具已关闭，阀门已关好，窗户已留缝。第五，家人中有老人小孩的，是要特别加强这个安全提醒，教育孩子不要随意触碰燃气的灶具。老人做饭时也是尽量有家人的陪同或者定期查看。安全无小事，多一份细心，多一份平安。
1: 好的，感谢您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QQ 2858204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来防止干烧，这是我们市民朋友们需要注意的。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如总哈，离人必关火确实是最根本的一个办法，但是有的时候呢，人难免有些疏忽，那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从设备的层面来杜绝这种干烧的情况发生呢？
0: 好，其实是有的。除了刚刚我们杜明主任讲的一系列我们就是日常的这个使用的习惯以外呢，其实现在技术手段也是我们保障安全的一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吧。其实目前市场上呢，就是已经有非常多成熟的这个防干烧的这个灶具的产品。我们新奥燃气呢也有一些为广大用户提供了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样式的优质的防干烧的灶具供大家去选择。其实防干烧的这个灶具它的原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在灶具底部呢，它是加装了一个这个温度传感的这个设备，实时监测我们锅底的温度。当这个灶具呢是被火这个持续的这个干烧的情况下，锅底是这个温度会持续的急剧升高。当温度达到一定的这个 安全的这个阀值的时候，它会跟灶具的这个供气的阀门进行一个联动啊，及时的切断我们气源，然后熄灭的火焰，同时也会给用户发出一些啊声光的报警啊，提醒用户。这样的话，即便是用户忘记了关火，或者灶具呢也是有这种自动保护的功能啊，从我们之前的行为操作的意识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手段上，可以去有效的避免我们灶具啊锅啊干烧的这种情况啊，降低我们这个火灾啊，包括热引器泄漏这个事故。
1: 所以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可以就是问一问商户，这款灶具是不是带有防干烧这样的
0: 功能。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啊，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啊，我上个月打的房屋物业，我那个我母亲那个表气量有几百块钱，我以前要转过来转到我自己的那个灶那个户头上，我以前去转过，没给我转，我上个月打房屋物业想跟我联系，想到现在没有跟我联系。
1: 哦，好的，王先生，朱总。
0: 是这样，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们线下直接跟您联系，这个是核查一下，就比如说您原来母亲的这个用气的余额，要去上门检查一下，看核压气量，然后就是然后就可以把它剩余的气量然后转移到您这个新的房产里边。如果您新的房产里边到时候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表具啊，也要去相应的去检查核酸气量就可以。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崔先生您好。
4: 喂。
1: 哎，崔先生您好。
4: 我要反映个情况。
1: 您请说。
4: 我是梅桥镇南口翠园。我住在路洞口，我要安全化天然液化气。
1: 好的，想问一下符不符合安装条件是吗？
4: 对对对。
1: 好的，如总。
0: 是这样，然后首先呢，我们这个的确要跟你联系，涉及到去现场去查看，附近呢我们的燃气管网距您家的距离，包括中间呢有没有我们自己家的厨房是否符合一些就是通风呀，然后跟我们的卧室有没有相连的这种隐患的问题，如果是符合安全条件，包括在我们的供气管道附近，然后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如果是符合的话，是可以具备开通的。
1: 我们需要现场研判一下。
0: 对，
1: 好的，也感谢崔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刚刚呢，我们聊了一个灶具的安全使用情况，我们再聊一聊一个大家也很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燃气表。那近期呢，有用户反映啊，收到了更换燃气表这样的一个通知。那很多市民朋友对这个不太了解，如总能不能为大家解释一下呢？
0: 可以。其实二级表更换呢，跟我们的这个网络信号是有关系的。详细的内容呢，由我们焦主任进行一个解答。
1: 好的，焦主任。
5: 好的，这个问题涉及到通信基础升级和燃气计量设备的更新，我来给大家详细来说明。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使用的无线远传燃气表，是通过无线通信网络将用气数据远传至燃气公司的后台系统，实现远程抄表和安全监控等功能。早期安装的一批无线远传燃气表采用的是2G 技术进行数据传输，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 4G、5G 网络已经全面普及，2G 网络由于技术老旧、带宽有限、维护成本高等技术缺陷，三大运营商正在逐步减少对2G 网络的支持，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关停2G 基站，这就导致使用2G 通信的燃气表可能出现数据无法上传、远程抄表失败、安全监控失效等问题，影响用户正常用气和燃气公司的服务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对仍在使用的2G 燃气表进行免费更换，升级支持为4G、5G 网络的物联智能燃气表。
1: 那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们并不知道自己家里用的到底是哪款燃气表，那焦主任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一个识别方式，我们市民朋友们在家也可以进行辨别呢？
5: 有的，识别方法非常简单。用户只需要查看燃气表表体正面，在无线远传模式燃气表字样的下方会有一行型号标识，如果标识中包含 G2.5-IR02 字样，其中的小写字母 R 就代表使用的是2G通信模块，即为2G燃气表，需要进行更换。如果型号中没有小写的字母 R 字样，或者是显示的是其他通信模块标识，则不属于本次更换的范围。为了方便用户识别，我们也制作了图文对比的说明， 通过营业厅宣传栏、社区宣传海报、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了广泛的发布。用户如果自己不确定，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5151158，提供户号和表居的编号，我们的客服人员可以在系统中查询确认。
1: 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通过刚刚焦主任教的这个辨别的方法啊，自查一下我们的燃气表是否需要更换。如果说自己还是感觉查不明白的话，可以拨打95158的热线，然后提供我们的户号和表居编号，将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替您查询。那很多朋友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换表它的过程会不会很麻烦？那这个换表需要用户自己付费吗？如总。
0: 我再详细说一下。其实我们这个二级表的更换其实跟我们的网络信号是相关的，也是我们这个整体国家智能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整个二级表的更换呢，其实正常预约我们师傅上门去更换，时间过程呢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担忧。另外一方面就是换表的这个费用，其实我们二级表的这个更换呢是免费的啊，无需呢用户支付我们关于换表的任何费用。然后其他就可以把我们现在的二级表升级成我们最新的这个物联网的智能表。
1: 就是我们免费就代表我们的任何的像材料费啊、人工费、上门费是全免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这点问题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郑女士您好。
6: 您好。
1: 您好您请说。
6: 是这样的，上周啊，我们这个我是与辉区的，我们这个燃气师傅呢主动给我打电话。
1: 郑女士，您这边信号好像有点不太好，我们可以移动到一个信号相对较好的地方。
6: 喂，
1: 能听清了，郑女士，可以听清了。
6: 我这边是与会区的，上周这个燃气师傅啊，主动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的这个气表是因为他们这个基站二级基站信号不好的问题，需要上门给我调修气表。但是他上门之后呢，直接就把我的气表给换了。换了之后，这个对他没有，在前提是没有跟我沟通是换气表的情况下，到我们家把气表给更换了。因为当时我不在家，是家里面老人在家，老人不清楚情况。换过之后呢，我就打了市场热线，去反馈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因为当时换这个气表，把我们家的这个橱柜的隔板，也是不能使用了。我也去跟市场热线反馈了这个问题。当时他们上周有一。还是什么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回电话没有解决问题之后，他说再跟领导反馈，到现在也是没有一个反馈的情况。
1: 好的，郑女士，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刘总。
0: 好，首先呢，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二级表更换的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涉及到这个信号的这个增强。其实它这个表可能我们师傅上门的时候没有解答清楚，这块表呢它是自己没办法去维修或者说内部加装东西，它只能去更换成我们现在4G 或者 5G 网络的这个表。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刚刚就在换表的过程中对这个橱柜可能产生了一部分的这个损伤或者影响，这个现象呢我们在核查一下，然后当时的这个换表情况，如果真是我们师傅然后在操作不当造成的，然后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负责维修的。
1: 好的，那我们下线之后还是要跟郑女士取得一下联系，然后帮助她解决问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换表的流程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换表的流程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就像刚刚那个来听众朋友讲的是，我们会通过电话跟这个用户进行一个联系，同时呢也在社区包括物业呢也会进行一个宣传，预约我们整体的上门换表的时间。换表完成以后呢，其实用户就在我们纸质的一个服务工单上进行签字确认，然后后期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APP 啊等等绑定我们的新表的这个账户啊，实现可以我们的在线缴费、用气查询等一系列的这个线上服务。
1: 那我们可以给广大的用户提一下醒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换表的这个人员呢，首先讲一下我们人员的这个情况，是我们新耀燃气的一些正式员工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着装包括我们工作证进行一个核查。如果呢信息这个核查的不太详细，我们也可以通过9518打电话，然后了解他的身份证信息等一系列再进行一个核查，也谨防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不在家啊，有老年人这个上当受骗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我们用户接到我们这个换表的这个通知呢，也请大家积极配合预约这个时间，尽快的完成更换，避免呢是因为原来我们二季表一系列不回传的这种问题，然后造成我们正常的这个用气产生一系列影响。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如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0: 嗯，谢谢，
1: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朋友们再见。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故宫经历了大大小小的200多次地震，但是它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曾经有研究人员按照1:5的比例，以中国古建筑榫卯斗拱的结构复制出了缩小版的故宫建筑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地震模拟测试。从模拟4.5级地震开始，到最高级别的10.1级，建筑模型从最开始的轻微晃动到摇晃得越来越剧烈。但让人惊奇的是，直到测试结束，建筑模型也只是发生了轻微的位移。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故宫如此抗震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的立柱柱根采用了平摆扶歌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将柱根平放在一块石头的顶面，而非插入地下。地震作用力是很大的，如果柱根插入柱顶石内，在强大的地震力作用下，柱根很容易折断，并造成古建筑的破坏。而柱根平摆扶搁在柱顶石上后，在发生地震时，其会反复在柱顶石表面运动，不仅隔离了地震，而且地震结束之后，柱根可基本恢复到初始的位置，不产生破坏性，具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故宫才能在建成的600年间，从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中保存了下来。关于故宫的古代建筑，还有哪些秘密值得我们去探寻呢？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
9: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9: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9: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8: 北京在古时被称为幽州，传说大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9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从汉朝到晋朝、16国、隋唐，幽州的名字治所范围时有变化，但位置基本不变。在唐朝，幽州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关城，由于常年的战火，土地荒寒，那时的幽州是苍茫广阔、人烟稀少的偏远小城。自辽太宗会同元年起，幽州成为了辽国5个首都之一，被称为南京。元世祖至元9年，南京改成大都，并重建新城。明朝建文元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发起靖难之役。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了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第二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4年后又下诏迁都北京。迁都既是朱棣的个人夙愿，也是国防的需要。北京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边关之城。 在战争中，北京一直担任着瞭望点的角色，是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和前哨站。而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

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目的。当时北方还存留有旧朝的部落，是明朝最大的劲敌。出于国防考虑，朱棣决定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集中，以做好时刻迎战的准备。史书上虽未明确记载朱棣修建故宫的原因，但是从定都的选择到故宫的建设，我们可以猜到朱棣是在建设他的超级宫殿。朱棣建故宫，从侧面促进了南北地区的贸易往来，并加强了中央对于西北、东北地区的管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有利因素。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青蓝的天空，我们总是在想，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赋予了故宫生命力呢？天人合一是古人对宇宙、自然、人生及其关系的一种认识。外，架构起古人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写道：“外，架构起古人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建筑的形式、比例、线条常常受到自然万物的启发，以呈现出流动的美感。同时，建筑的意境和寓意也常常与天地之道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故宫在布局、造型、空间、命名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轴线就是其中的代表。故宫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穿过代表皇权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不仅如此，在乾清门以北左右还各有一条次轴线，两条次要轴线和中央轴线之间有斋宫及养心殿，其后即为嫔妃居住的东西六宫。故宫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均是两两相对，体现了国语里所说的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长的说法。这条中轴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它的北方正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灌注到了天寿山。在古代皇家看来，这是奠定了王朝基业的靠山。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欢迎继续收听。故宫就像一只魔盒，一座迷宫，又或者是命运交叉的城堡，它是一个神奇的场所，是现实空间却又带着神秘的色彩。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探究故宫的神秘感。故宫的神秘色彩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而成的，那些石开石闭的门给故宫造成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好像人们永远也猜不到也猜不透。门和墙的结合塑造了空间感，也形成了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人们的视线控制在一个空间里，为墙里面的建筑塑造了宏大的震撼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视线具有穿透力，冲破层层禁闭，抵达故宫的深处，探究其中的奥秘。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广大，关上门呢，世界就又变得很小。故宫的宫殿与宫殿之间都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宫门连接而成，层层宫门为这座不朽的建筑增添了无限的威严和神秘感，同时他们也默默地在注视着王朝历史的兴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思。故宫有四道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面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为东华门，西门名为西华门，北门名为神武门，
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 27.5 米，十字屋脊，三重檐叠出，四面亮山，多角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故宫的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九间面宽的大殿，重檐五殿顶，在左右伸出两堵城墙上建有连通通脊的阁楼四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种形状的门楼被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别的形式。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式巍峨壮丽，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帝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故宫整体布局大体可以概括为左祖右舍前朝后寝的格局。左祖指的是太庙，即今天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清朝的时候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牌位。右舍指的是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里面有社稷坛五色土，象征立国之本。前朝后寝指的是故宫内部布局，前朝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区域，是国家举办大典重大仪式的地方，后寝是以三宫六院为中心的区域，是皇帝日常办公及休息的地方。前朝后寝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朝最主要的建筑有三个，从南北依次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紫禁城的门面，是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建筑，重檐檐角的寿脊多达九个，皇帝登基、大婚、册封等重要仪式都在这里举办。太和殿北面的中和殿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因为它离太和殿比较近，所以是皇帝参加太和殿仪式的休息室，二是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拜的地方。中和殿北面是保和殿，主要作用也是两个，一是皇帝会在这里宴请重要的臣子，二是科举最后一关的殿试就在这里考。前朝不仅仅有三大殿，还有两幢比较重要的建筑，文华殿和武英殿。武英殿位于三大殿的西侧，明朝曾用于皇帝接见大臣，不过后来改为文华殿做这件事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则在这里首开皇家书局，类似于出版社，因为印书的质量极好，在这里刊印的书籍被称为殿本。也是因为这里书多怕火，所以清朝在南北设置了消防队，也就是机统处，用于整个紫禁城的防火工作。文华殿位于三大殿的东侧，是永乐皇帝给太子们的正殿，所以当时的屋顶上铺设的不是黄瓦，而是绿瓦。后来到嘉靖的时候，将这里改为皇帝自己休息的地方，就把绿瓦换成了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春秋两季的经筵典礼就在这里举行。每当举行经筵典礼之时，都会请全国顶尖的大儒学者在此讲经论道。在康雍前三朝，皇帝的知识修养高，会在这里亲自发表舆论，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三宫六院是后寝的主要建筑，其中三宫由南到北指的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如果说太和殿是前朝和整个紫禁城的门面，那么乾清宫就是内廷的门面。后寝不同于前朝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后寝的分布更像是一个个独门小院，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
为我们介绍了红墙建筑里的故宫往事

也探索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那无与伦比的美。故宫作为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宫殿，地球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群，它不仅仅是中国建筑的骄傲，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丽胡说，这本书着重讲述了故宫的建造历史变迁，书中从古代礼制建制角度分析了故宫的建筑布局。读者雨下之后说，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故宫的建筑，另外文中配的照片都很不错，庄严肃穆。读者哈奇亚说，这是一本简单易懂的科普书，大致讲了一下故宫的建筑结构、历史变迁，配合摄影照片轻松读完。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三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四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

0: 迹，被称为厄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秦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的记忆，也证明书的形式不限于纸张，哪怕是荒野石头，也能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那今天直播间又只有我一个人了，因为我和宁姐我们俩要轮流休息一下啊，所以今天她请假了，明儿就是我请假了，但我俩不能一起走，可能这是我们俩工作当中的一些遗憾吧，永远都不可能一起请假啊，总归呢会有一个人一直留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共同来度过。那看一下我们节目群当中啊，朋友们都已经纷纷的到群里来打卡了，非常感谢汪助理啊，每天早晨的第一时间将我们的收听链接发到群里来，因为通过一些渠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只有广播这一个渠道了，很多朋友都通过收音机啊、车载广播来收听，但事实上呢，通过手机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栏目的，大家可以去手机上下载三个 APP， 分别是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以及云听，在这三个手机客户端当中都可以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了。当然也会有一些新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可以来关注公众号蚌埠广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那这两天的天气都还是不错的啊，从昨天开始呢就是早起就有秋意的凉风了，昨天早晨的温度呢只有 22.3 度，不知道昨天晚上小伙伴们有没有去到周围的公园啊，或者是大坝呀，就是一些运动的场合呀，运动场啊去晚上去做一些健身的运动啊，总之凉风习习的时候感觉晚上的这个运动还是挺舒服的。那么未来三天呢，咱们的天气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不会超过28度，白天呢确实阳光充足，那中午的时候说实话太阳还是有一点晒的，大家中午的时候出门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啊。早晚呢降温比较明显，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因为昼夜温差是拉大了，所以呢早晚会有些寒凉，像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吃夜宵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上还觉得哎呦得套一外套，不然还凉呢。所以说如果早晚时段外出的话呢，及时要添衣，防止着凉。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4号是多云转阴天。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的时间首先追溯到1866年。1866年的9月3号，第一国际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可以说多国的工人支部都参会了，那讨论工人斗争、八小时工作制等议题，推动国际工人运动联合，也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各国工人政党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时间再来到1954年的9月3号，解放军炮击金门，也就是93炮战。福建前线炮兵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惩罚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骚扰，宣示解放台湾的立场，拉开了金门炮战的序幕，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海局势的演变，奠定了后续两岸军事博弈的格局。时间再来到1971年的9月3号，苏美英法四国签署西柏林协定，划定西柏林地位，保障过境交通，缓和了冷战的柏林危机，减少了欧洲对峙冲突，为两德后续的接触创造了条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在今天，为什么呢？因为是1945年的9月2号日本无条件签署投降书之后的9月3号就举行了庆祝仪式，而这一天之所以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立法确立的，就确立在每年的9月3号，这是以立法形式铭记14年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那在去年的9月3号，我相信大家记忆还是很深刻的，就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去年的这场

阅兵仪式，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了直播的，共计有45个方队，接受了检阅，多支新型的作战力量以及国产现役主战装备都公开亮相了，这是新中国第二次胜利日的大阅兵。这场阅兵仪式当时看的也是相当的激动啊，甚至我那天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去年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不是到我们家旁边的那个摊上去买那个煎饼吗？买煎饼的时候，那个大娘做煎饼的大娘，哎，做着做着煎饼，突然说不行，我得开电视。为啥要看阅兵？我说9点钟才开始正式阅兵呢，咱不用那么激动哈、啊，先给咱们做饼，毕竟后面排着那么多的队呢，排队的人还蛮多的。这就说明啊，去年的那场大阅兵，我们可以说全民关注，甚至你看这街边卖煎饼的大妈，她都就在精神层面上都非常的鼓舞。那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强盛了呀。那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是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强化了全社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的民族共识，聚集了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那军事层面呢，是集中展示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的成果，展现了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决心。而从外交层面上来说，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的立场，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也促进了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那大家对于去年的那场阅兵仪式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对于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阅兵当中的哪个环节？又或者还记得去年在看阅兵仪式的时候，你是和谁在一起看的吗？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刚才说到了去年的今天，咱们都在9点钟、8点钟，甚至都开始了啊！咱们一上午都在看着这个阅兵仪式啊。大家还记得去年看这个阅兵仪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时跟谁一起看的？当时看的状态是怎样的呢？那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是我跟我的同事，我们在一个公共制作间里面，大家都在干活，但是外网电脑都不约而同的在放着那个就是阅兵仪式的现场直播，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互相讨论一下，就是女同事比较多嘛，我们对那些军事的一些内容都不是太了解，就大家会互相的问一问究竟啥，就是看到了之后马上就要去这个各种网络上面去搜索一下这是啥啊，我去找一下。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导弹啊，我也说不好，就是那个东风系列啊。但是看到这个网友的调侃，就说这个咱们的东风快递快准狠。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去年的阅兵仪式是怎样的一种记忆呢？医者仁心就说，大家早上好呀，去年今日的阅兵看得我是热血沸腾。你想啊，我烙煎饼的大妈都很激动，就是邻里邻居的，因为卖煎饼的旁边是个卖包子的，卖煎包的，他俩还聊，马上开始了，都说你们家有电视，你赶紧开。所以去年今日的阅兵仪式，大家还记得当时你看阅兵仪式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吗？你是和谁一起看的？当时对于你来说最印象深刻的是怎样的一段，至今想起来还会让你热血沸腾的呢？

平安是福也来到我们的群里打卡了，他说人生两杯酒，快乐捧在手，一杯敬自己，一杯敬挚友，相互多保重，微信手牵手，安康幸福永久。那对于今天来说呢，可能到了明天啊，明年的今天，咱们再说历史上的今天的时候，又会说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咱们延安路淮河大桥在今天早上9:16将会进行合龙，正式合龙。那具体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前方记者给我们发回最新的报道。但是我相信到中午的时候啊，各大媒体的报道都应该出来了。好，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在入群之后和我们聊天，你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可以就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很多的内容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点一首歌，想听什么歌啊，也可以随时来点播。其实每天早晨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要放什么歌，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头疼啊，不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去找一些我们认为很不错的音乐作品，尤其是一些老歌，70-80年代的，甚至50-60年代的。我们欢迎大家早早的来这个点播一些老歌啊。最近可能也是因为说是上咱们这个老朋友这个节目的原因啊，现在每天哼的歌都已经从这个流行歌曲啊，什么张学友、刘德华这样的歌曲，已经回到了什么宋祖英啊、李谷一啊、郭兰英啊这样的歌曲当中去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咱们的老蚌埠历史了。咱们今天来关注的是双墩遗址，大家对于双墩遗址啊有什么想说的？我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去了一次这个双墩。当时和朋友一起去的，因为双墩遗址它那个博物馆建的是相当好看，尤其是一进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斜坡上去之后，我觉得那个地方做的真的是特别的文艺啊。虽然说是看上去是做的古树啊，古代的一些那种草草木木啊，就很有古韵的感觉，就很真的很像千年历史之前的几千年前的那个感觉，但是呢在那个灯光的映照之下，你又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穿越感，那种穿越感呢又有很现代的文艺气息。总之呢在那个就一进门的那个装饰面前，我确实拍了好几张照片，但是可能因为是相机的原因，我们用手机拍的，但是里面的灯光其实不太适合用手机去拍。如果大家能够带一个比较好的相机啊，再打上比较好的光的话，那我觉得那个背景是相当漂亮的。而且这个双墩公园它外面整个外围啊做的也都非常好，包括很多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它建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像类似像民居啊一样的一些地方，里面可能将来会开什么咖啡馆啊、小吃店啊什么之类的。我甚至觉得新建的公厕都非常的好。那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咱们蚌埠的一个文化地标啊，它也建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历史公园。那这个双墩遗址可以说就是咱们蚌埠淮上区的双墩村，它大名鼎鼎的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在这里现在就是安安稳稳的伫立着。这里是淮河文明重要的曙光之地，一座公园呢包含了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距今7300年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双墩遗址，另一处就是2600多年的春秋钟离国国君的墓葬。说起这个双墩遗址的历史啊，时间就要回溯到7300年前了。淮河岸边这片高地就是远古先民定居生活的聚落，那个时候的双墩人靠捕鱼、狩猎、种植水稻为主，在这里生火做饭、烧制陶器，留下了厚厚的文化堆积层。1985年的时候呢，全国文物普查的时候，这片沉睡数千年的古遗址被正式发现。从1986年到1992年，考古工作先后开展了3次发掘，出土了石器、蚌器、骨器，还有大量的陶器，收获了震惊考古界的2大国宝级发现。第一件就是咱们大名鼎鼎的咱们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叫做

豪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国家一级文物，小小的陶塑人像，媚眼清晰，脸颊带着一点就是刺点的纹饰，脸上留存着7000年前那一抹神秘的微笑，这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陶塑人像之一。第二件呢，就是600多件刻在陶碗底部的刻画符号，符号里面有鱼、猪、鸟兽，还有房屋、狩猎、捕鱼的图画，就像是远古先民在写下的日记一样。这些符号呢，已经具备了象形会意的特征，被看作是中国文字重要的远古源头，为中华文明的探源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到了2005年，考古学界呢正式把这一类独特的史前文化命名为双墩文化，确立了它在中国史前文明当中的地位。2013年，双墩新石器遗址和旁边的钟离军柏墓啊，一同列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这座公园其实是一园双国宝啊，大家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公园吗？啊。今天告诉大家，它是一园双国宝，除了7000年前的史前聚落，这里还是春秋钟离国国君柏的这个大墓啊，墓葬出土过编钟、青铜礼器，也是揭开了史书当中记载不多的钟离古国的神秘面纱。墓葬奇特的布局也反映出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这个几千年前，就是古人就已经有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了，所以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什么修仙作品、修仙的那些动画片啊，什么小说呀，其实也是有着很深刻的咱们国家的文化基础的。2017年，双墩遗址公园拿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之后，就启动建设，修建了遗址保护的大棚双墩遗址博物馆，复原远古聚落场景。到2025年6月，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对外开放，游客可以进入博物馆，近距离的去观赏国宝，也能够走到遗址的现场，直观感受7000年前淮河先民的生活印记。从7300年前远古的炊烟，到春秋钟离古国，再到今天向世人开放的考古公园，这片土地完整记录下了淮河流域生生不息的文明脉络。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方家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今天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啊，今天早上啊及时的分享给大家。这段话怎么说的呢？说对自己好是最直接的情感投资，把取悦他人的时间来滋养自己，你会发现自爱才是永不贬值的财富，自我关怀才是最可靠的温暖。这种情感直达的生活方式避免了期待落空的失望，又获得了即刻的心灵满足。希望大家都能够实时的去取悦自己啊。接下来说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平时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或者想想看咱们小的时候被父母对待的时候，又或者现在一些老朋友啊，你在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孙女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不愿意听到他拒绝的回答？你是不是特别害怕他拒绝你？你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去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就是昨天呢，是看到一条帖子，就说东南亚的家庭有一个通病，很多家庭都是没有人正视孩子的拒绝。然后呢，下面的

我密密麻麻的2000多条，大家都在认同和分享自己的故事。有人说拒绝父母，你得连续拒绝6、7次才能拒绝一个一辈子想拒绝的东西。有朋友说拒绝6次都算少的，而中间还有可能会吵架打架甚至就摔打才能够拒绝成功，甚至最后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父母转头就给孩子再继续骂一顿，你个白眼狼，你养你有什么用，对不对？我们父母是不是会说这样的话？你到了吃饭点你不吃饭，在父母眼里你就是造反，是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到饭点你就得吃饭，你不吃饭你就大逆不道啊！我做好了饭你现在不吃啊，你就是不孝顺，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凡你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了，这个家长爸妈是不是就会说你啊，翅膀长硬了子，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可能这么跟我讲话，是不是？有没有？大家平时对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反正就是你但凡这个拒绝他，你不想做什么事，你不想吃什么东西，他做了你不吃，完了以后呢，你说话大声一点，那你就是白眼狼。

掌，爸妈是不是就会说你啊，翅膀长硬了，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可能这么跟我讲话，是不是？有没有大家平时对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反正就是你但凡这个拒绝他，你不想做什么事，你不想吃什么东西，他做了你不吃完了以后呢，你说话大声一点，那你就是白眼狼。

0: 你说吧，什么办法？
1: 大帅啊，以卑职看来，非巡抚大人亲自出马不可了。如果张超真答应去一趟武昌府知府衙门，见见于成龙，当面一跟他提这事儿，他于成龙再有本事，他也得答应。现在就看你能不能请动张超真了，他肯不肯给帮帮这忙？难呐，难呐！我说六安呐，你没看叫他写封信那个难劲儿呢？你这一说这话，我都打怵。请他去一趟，势比登天，登天也得叫他去，不见您的舅爷就实在没救了。我大帅，就有这招了，别的都不灵。这。哎呀，我是张富贵呀，这个兔崽子，我现在逮着他，我咬他几口，我都不稀罕。放着地下的货他不惹，他惹天顶上的货呀。你说他是不吃饱了撑的，狗杂种。我大帅，您再恨没有用啊，您还得救他呀。恨归恨呐，他怎么说，跟您是自己的亲戚，您得帮忙。也罢，备马。你张超正开会都走了，他们在后头撵五六十匹快马，一溜烟尘呐。快马加鞭，在后头是紧撵紧撵。张超正走得慢，坐着叫他喝山喝山喝山喝山，速度不快，时间不大就被李国栋赶上。书接上文。河南镇总兵李国栋为了救他的舅爷儿，豁出去了，领着亲兵卫队一溜烟尘赶上了张超真。他扯脖子就喊：张公留步，张公慢行，我来啦。张超真呢，在轿子里头坐着，眯缝着眼睛，也想这个事儿，觉着这李国栋荒唐可耻，觉着不应该写这封信，但是又为难，你说怎么办呢？进退两难呢，他又不愿意得罪李国栋，心说于成龙要见着我的信，他怎么想？肯定看不起我了，哎呀，做人做官同样是难呢。他正胡思乱想，听见后边有声音，这不李国栋吗？他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哎，落轿！大轿沾尘，刚落轿，李国栋的马就到了。这阵张超真没办法，命人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他哈着腰钻出来了，一看可不是吗？是李国栋，后边跟着刘安，还有几十个亲兵卫队。他就问：李大人，还有什么事情？我该办的我全办了。张公，张大人，借一步讲话，耽误您点时间不多，就几句话。张超真心说：“这个馋魔头，臭无赖。”只好违心的跨过轿杆，跟他到道边儿，就问他：“什么事儿？”“您那封信呐，于成龙连看都没看，怎么样？我说我不写吧，你非逼着我写，就我说话他也不一定听，这不撅回来了。”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算了，别算了。张公啊，我还想求您点事儿。还求我什么事儿？无论如何救人，您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我打算求您，能不能那个啊，那个啊，因此所以，必然的、当然的，这个那个啊。我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说呀，

0: 俺说了吧，我想请您再给帮个忙，既然书信没用，银票好像废纸，我有劳金身大驾，您陪我去趟武昌府面见于成龙，把您的意思跟他讲一讲，您陪我去一趟。
1: 胡说，荒唐至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张朝珍转身要进轿子，这时这李国栋就耍无赖了，大人不行也得行，不去也得去，来来，请着大人上马去。他耍无赖，几鼻子弄眼儿，刘安就明白了，叫亲兵卫队往上一闯，哪叫请，叫绑架呀，把马匹牵过来，把老头周的上他了，两边马夹着转回身就走。实在对不起张大人，您再不愿意，您骂我的祖宗，你也得跟我去一趟，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把我放下。李国栋啊，李国栋，你绑架朝廷的命官呐、啊！你要造反，我跟你完不了，放下我，放下。哎，不能放下，不到武昌不能放下呢，快快快快，这就是变相的绑架，把老头子簇拥着奔武昌府。一路之上，张朝珍大骂不绝于口啊，就没骂祖宗。你像他这个身份，能说那种话吗？除此之外，什么难听他说什么呢？把这李国栋骂的是体无完肤，连他的出身是土匪都给撅出来了。这李国栋还真就不含糊，为了他这个舅爷忍辱负重啊，你爱怎么骂我不生气，嘿嘿嘿嘿，嬉皮艳脸一个劲儿在马上作揖。张大人，我知道你吃苦了，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我叫你知道知道，我李国栋是交朋友的人，是有心的人，你就委屈委屈，你要是不出气你就骂，可劲儿骂，我爱听。喂喂喂，哎，老头骂的没劲儿了，也不言语了。人心毕竟是肉长的，您看电视剧、看小说、看电影，往往有这样的镜头：一个不行，百个不行，怎么的都不行。对面扑通一跪下，一哭，心不软也得软。张朝珍也不例外啊，张朝珍心说话，李国栋这么高的身份叫我这顿骂，他怎么接受的呢？罢了啊，这叫人在难处不得不如此啊，光骂解决不了问题啊，怎么办呢？我已然到了武昌了，见着于成龙我怎么说呢？我呀，他跟李国栋说，算了算了算了，我呀豁出老脸去了，我再使把劲儿，实在不行你别怨我，大人您能来我求之不得了，办不到我也领您的人情。说话之间进了武昌府了，一拐弯奔知府衙门，话分两头再说。于成龙，于成龙那气儿大了，自从把刘安嫁出去一个劲儿做压花。哎呀，于成龙一个劲儿做压花。哎呀，于成龙也不傻呀，心说这刘安让我给撅出去了，能拉倒吗？不能，这事儿完不了啊，他们有根子，他肯定回去找李国栋。这李国栋也不能善罢甘休，他们下一步想怎么办呢？看这样子，不救走张富贵，他绝不能善罢甘休。哎呀，来信我不看，可以，我给他们撅出去也不难。哎呀，但是这李国栋掌握兵权呐、啊，他土匪的脾气要犯了，来抢人怎么办？我这兵微将寡，能大打出手吗？ 我就得甘受其苦啊。这至于那么严重吗？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不能不加强防范。朝清啊，大人，去，马上传我的命令，调100军队守卫府衙。
1: 是，
0: 调了100军队，把府衙包围个水泄不通，大门二门都下了双岗。另外，于成龙告诉我，一门紧闭，府门紧闭，家栓落锁，没我的命令不准开门。叫皇上来了，我不点头开门，也不准放他进来。明白，明白。这吃着谁向着谁，这是如临大敌呀、啊！刚准备好了，张朝珍、李国栋到了，他们也来了不少人呢、啊。到了府衙前头，李国栋就一愣啊，就怎么这么多军队啊？可以说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如临大敌，瞅着发慎。连张朝珍也不解其意。张朝珍一看这干嘛？吴三桂的大兵离着远着赫呢，他干嘛这么戒备森严呢？他也没想到。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张朝珍喘了半天气儿，啊，到地方了，是啊，到了。咱们进去见鱼的人吧。李国栋叫张朝珍叫门，因为他是武官，管不着这段。张朝珍没办法，挺着胸脯来到大门外头。门上谁听事啊？当官的嘛，说话得斯文一些。守门的军兵过来了，眼珠子瞪溜圆啊。我们就负责呀，你是哪位啊？你们连本官都不认识吗？不认识。你哪位？哼，混账东西，我乃湖北巡抚张朝珍是也。哟，湖北巡抚，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按现在新词儿说省长，一省之长来了。当大兵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扑通扑通全跪下了。闹了半天是大人，小人有眼无珠，不知道大帅来了。因为说怎么敬大帅啊，总督巡抚一般的也称为大帅，这是尊称，因为他管兵权。大帅来了，请大帅见谅。哎，不知者不怪，起起来，都起来起来，把大门打开，我进去见你们余的人有事。是是，你往里请。当兵的敢说什么？惹不起。但是门没开，进不去。到门这一推，推不开。当兵的就喊：开开门呗。巡抚大老爷来了，巡抚大人来了。说着角门开了，角门嘎吱一开，朝清在里头出来了。苏朝清往外一看，哟，他认得巡抚，赶紧过来施礼。您老人家来了，苏朝清迎接来迟，当面我来赔礼。起来吧，起来吧。朝清啊，余大人呢？在厅房里边。哎，我找他来有急事，投钱带路。慢慢慢慢。什么？为什么要慢？我巡抚大人，您来为什么？
1: 混账！为什么我还向你报告不成吗？我见你们大人有事儿。
0: 是我们大人交代的清楚。任何人不经他允许，不仅放入内，不能放。您得跟我说清楚，我得通报一声。我们大人同意您进去，大人不同意，对不起，您就得在门口。
1: 哎呦啊！
0: 张朝珍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于成龙啊，于成龙啊，你俨然成了土皇帝了，连我你都不累呀！他真生了气了。 把手一扬要揍苏朝清。苏朝清多明白事儿啊，滋溜钻进角门，咣当在里边锁上了。
1: 巡抚大人，对不起，您生气我也不敢放您进来呀、啊、您说我吃谁我得向着谁，我们于大人有话奴才不敢不听啊。巡抚大人您原谅，您到底什么事儿您说清楚，我给您通报一声，不说清楚此路不通。畜生，苏朝清，小王八蛋，他妈逮着你我找你算账。大人，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说什么我不能放你进去。开门，这门我开不开了，对不起。
0: 你说他穷对付，但不管怎么说就不开门。张朝真能不生气吗？
1: 本本是棒啊，畜生，你挡着我的。
0: 这李国栋在旁边冷笑，哼，心说这都新闻，巡抚到知府衙门来不让进门，你这天大的奇闻不，我看看这门能关得住关不住。他在旁边无法插话，就得看热闹。于成龙能不知道吗？于成龙听说巡抚来了，于成龙心说巡抚来了，张朝真呢，你干什么来了？拿大帽子压我，拿大屁股坐我，是不是？哦，信我没看，你知道信儿了，你亲自出马了，哈着我把张富贵给放了。我张朝真即使我把人放了我也不服你，我算看透了你是个假清官伪君子。哎呀，但是又一想不那么简单呢，你说这门我是开是不开？不开不像话，古往今来没这规矩，我无法交代。开一见面麻烦了，他叫我放人，你说我放，我说不放。哎，公开违背上级的命令我也得担责任呢、啊、这当差的师爷书办一大帮都围着，大人怎么办？外头张的人都急眼了，都叫嚷着开门，您说是开是不开？等等等等，容我想个对策，您倒快想啊，多长时间了？
1: 这哎呀怎么办呢？这
0: 于成龙不动了，眼睛发直。朝清就问，您想什么呢？行了行了行了行行了，
1: 就这么办。来人，
0: 值班的副将姓李呀、啊、过来了。大人有何吩咐？执行我的命令，拿我的手牌赶奔监牢之中，把张富贵脑袋给我砍下来，在监狱执行。
1: 哎呦，在监狱砍脑袋？
0: 对，
1: 把人脑袋给我拎来，快去。哎，
0: 有权利、啊、姓李的李副将不敢耽搁去了。于成龙等着时间不大，再看李副将拎着血淋淋一颗脑袋回来了，往于成龙面前一放，末将交令，我已经把他执行了。嗯，于成龙心说爱怎么怎么的，我放你们进来，人也死了，大概我不能抵命吧，打到皇上跟前去没那个理吧，我没做错呀。行了，开门。那面准备开门，他穿好了官服亲自迎接，朝清在后头跟着。来到府衙外头，几道门全开开，于成龙也是不笑假装笑，撩衣服跪倒，闹了半天巡抚大人驾到，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张朝真心说你真沉得住气，把我晾在这儿了， 算算没有半个时辰也差不多。

你可真够巧的。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玉成龙，我且问你，为什么关门？我怕发生意外。什么意外？那就很难说了。我怕有人劫牢反狱，我怕这怕那，总而言之，我是怕，所以我把门户紧闭。虽然您老来了，我迎接的迟了一些，情有可原。胡说，放肆！玉成龙啊，玉成龙啊，本院对你如何？你怎么升的官？拍着良心，你想想，是我提了你的小辫儿，把你提了到今天的。我不希望你报恩，我不希望你说什么好话，你也不能把我关之门外呀。我这么大年纪了，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嗓子都喊干哑了，你才出来接我，你眼里的还有我这个巡抚吗？你有没有上下尊卑之分呢？你念书你念淤了，玉成龙啊，你特意的混账，我绝不能饶你。张朝珍真急了，玉成龙扑通就跪下了。大人，您说的对，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您打也打的，您骂也骂的，我也不做任何解释了，是吗？好啊，你认为我不敢打你吗？我要罢你的官职，摘了你的帽子，你就什么也不是。你说我有这权利没？您当然有了，您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大权在握，您叫我死，我二句话都不敢说呀。您当然做得了主，您掌握着我的命运，您看着办吧，是吗？好，玉成龙，今儿个咱俩就试试，我先出出这口气，啪啪，反正俩嘴巴子，哐哐就两脚。那位说张朝珍真打玉成龙吗？没有。那打的谁呀？原来苏朝清就跪在玉成龙身后。这张朝珍没舍得打玉成龙，把这气全出到苏朝清身上了，抓了个替死的倒霉鬼，呱呱给他俩嘴巴子咣咣两脚，用手指着朝清的鼻子：“奴才，你狗仗人势，刚才你可把我气着了，你跟我对付，你就不开门，这回我找你算账，我打死你个畜生！”苏朝清一看呢，我倒霉不？你瞧我跪这地儿，不敢犟嘴。巡抚大人，您打死我吧，打死我应该的。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张朝珍也就打了几下，举着手那意思还要打。李国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李国栋并非是心慈面软。李国栋埋怨张朝珍：“咱俩干嘛来了？来救我小舅子来了？你看你这话，你连说都不说，你在这发威，来求于成龙来了。你要这么对待他，或者对待他手下人，这不就僵住了吗？你还怎么求他呀？怎么张嘴呀？这不因小失大吗？”他赶紧过来了：“慢慢慢慢，巡抚大人。”且喜雷霆之怒，不知者不怪。他是个狗屎的奴才，他懂得什么呢？是不是？无知之辈，你消消气儿吧。关于我这个，我那事儿，您倒说呀。于成龙在那跪着，翻眼睛一看，甭问，李国栋。虽然没见过他，从服装上。花纹上一看是个大官，另外他听着禀报了，知道他跟着来的，假装不认识，赶紧站起来了。请问阁下您是？李国栋会演戏，大嘴咧着，赶紧

0: 报万当兄，兄弟李国栋河南镇的总兵是也。
1: 哦，
0: 李大人你也来了啊？我来了多时了，我陪着张大人来的。这个于大人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啊，真是三生有幸啊！兄弟，我算开了眼了。有件事情呢，我恳请大人帮忙。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崖山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战略意义？爆发于此的崖山海战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重要启示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十八集《崖山海战的启示》。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称帝，他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立了大元王朝。元朝虽存世不足百年，但在开疆拓土、中外交流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发展。尤其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曾经凭借着金戈铁马纵横天下的王朝，在海洋的探索方面也建树颇丰。从远航波斯湾的杨舒，到写就岛夷志略的汪大渊，元朝的航海家们勇立潮头，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航海壮举，为后来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要说起元朝人开始对于海洋产生重视，就离不开宋元交替之际的关键一战——崖山海战。那么崖山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战略意义？爆发于此的崖山海战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重要启示呢？中国甲午

0: 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十八集《崖山海战的启示》。
1: 在广东省南部鄞州湖入海口有一个小岛，名叫崖山，就是现在啊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以南。南宋末年，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海战，名叫崖山海战。这场海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标志着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那么这是一场怎样的海战呢？南宋末年，宋理宗、宋度宗这两代皇帝啊，没有治理好朝政，特别是宋度宗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朝廷又贾似道这样的奸相来专权，使得整个国家朝纲混乱，军备废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北方的蒙古大举南下，特别是忽必烈继承了汗位之后啊，建立了元朝，发动了灭亡南宋王朝的战争，这样南宋王朝就岌岌可危了。咸淳十年，也就是公元1274年，元军占领了湖北、江西的大片土地，南宋的都城临安已经风雨飘摇了。也恰在这个时候，宋度宗去世了，他四岁的儿子赵显继位，当了小皇帝。这就是宋恭宗，年号德佑。皇帝继位的时候啊，比较小，所以有谢太后垂帘听政。谢太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发布了一道诏书，希望各地的将帅起兵勤王。什么叫勤王呢？就是当君王有难的时候啊，臣下要起兵援救君王，要勤王。当时张世杰和文天祥首先响应号召起兵勤王，这两股部队啊相互配合，转战于临安的附近。可是谢太后主持下的朝廷啊没有抗元的信心，在德佑二年向元军投降了。小皇帝呢被元军就押到了上都。当时的张世杰、文天祥还有礼部侍郎陆秀夫，他们从悲愤当中缓醒过来了，在福建又建立了流亡政府，拥戴赵显的哥哥赵氏当了皇帝。当时赵氏是八岁，这就是宋端宗，年号景炎。为了彻底推翻南宋王朝，元军啊又发动了对福建的进攻。张世杰、陆秀夫带着小皇帝还有流亡政府就逃到了海上。可是小皇帝呢经不起海上的颠簸，最后就病死在大海上。张世杰和陆秀夫又拥戴赵显的弟弟赵昺当了皇帝。这时赵昺啊七岁，这就是宋怀宗，年号祥兴，继续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啊。文天祥在转战过程当中，于景炎三年12月20日，在广东的海丰有个叫五坡岭的地方，遭到了元军张弘范部的袭击，兵败被俘。张弘范呢他是金国人的后代，能征善战。他俘获了文天祥之后啊，就把文天祥压在隋军的一艘战船上，他要让文天祥看一看南宋的最终灭亡，要摧垮文天祥的意志，迫使他投降啊。
0: 与文天祥并称宋末三杰的南宋重

0: 臣张世杰、陆秀夫，自拥戴赵昺当上皇帝之后，辗转南方多地，最终退守到位于江门附近的崖山。这个时候的张世杰手下拥有千艘战船，20万军民，他想以崖山为根据地，与元军张弘、范补决一死战。那么张世杰为什么要把最后的驻足地选择在崖山？战船和军队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南宋军队为何在与元军的对抗中屡战屡败呢？
1: 崖山位于鄞州湖的入海口处，它是一个从南北走向的一个小岛，它的西南侧是汤平山，汤平山和崖山隔海相望，崖山的东面比较开阔，但是岛屿众多，地形很复杂。而汤平山和崖山呢，它中间形成了一个口门，叫崖门。关于崖门这个地方啊，典籍中有这样的记载：两山相对，势破宽广，中有一港，其口如门，可以藏舟。就是说这两座山之间形成了一个口门，而在口门当中可以作为大船的这个停泊港使用，也可以隐藏大型的战船。实际上张世杰正是看好了崖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他才选择了崖山。其实啊，我们今天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崖山的话，崖山这个地方除了可以作为军港，可以隐藏战船之外，还有更大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什么呢？这个优点就是你占据了崖山，往北可以上路，往南可以下海。也就是说从战术上来说，它可以便于机动，特别是崖山的北侧，它这片海区水比较浅，大船呢不能直接从鄞州湖入海之后直接进攻崖山。而它的东侧虽然开阔，但是地形复杂，也不能直接发动对崖山的进攻。要进攻崖山必须绕到崖山的背后，也就是崖山的南侧。这就意味着你要攻陷崖山必须要发动一场海战，而这场海战对于防守者来说它是有陆上依托的海战，对于进攻者来说它是没有陆上依托的海战。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崖山这个地方易守难攻，这是多大的一个优点呢？如果张世杰能够认识到这个优点的话，并且充分发挥这个优点，那么在海上打赢一场海战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张世杰是否认识到这个优点了呢？我们看看他在崖山的部署，我们就明白了。他把这20万军民全部置于崖山岛上，在岛上啊，入山伐木，安营扎寨，建了30件行宫，几千间军屋，试图在这个地方坚守啊。在海上呢，把大船完全集中在崖门当中，并且用锁链子连起来。张世杰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分析啊，他的目的有三点。第一点，张世杰想把崖山作为他的根据地。第二点呢，他想阻止元军从崖门当中南下。第三点，他是想通过连接的这些战船把崖山和汤平山连接起来，便于得到陆上的接济和补给。这是张世杰的目的。张世杰这三个目的啊，我们今天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呢他忽视了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

0: 什么呢？
1: 第一，他忽视了援军水陆协同的强大的作战能力，他没有想到当陆上完全被援军的陆军占据之后，断绝了崖山的供应之后怎么办，他没有考虑到。第二个问题，他没有认识到坚守崖山的那个优点，也就无法发挥这个优点。所以张世杰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犯了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啊，我可以概括成两点。第一点，在战略上放弃了积极防御的作战计划。所谓积极防御啊，就是在防御过程当中还要适当的寻找机会，保持一定的攻势。在战前有人曾经给张世杰提建议，说你把1000多艘战船集中于衙门当中，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把他们固定起来，要让他们有一定的机动性，这样在海战中如果能取胜的话，那是国家的福分，如果遭到了失败了，你可以退到海上去啊，寻找机会东山再起啊。张世杰根本就不听，他说啊，我如果失败了的话，退到海上，士兵长期在海上容易丧失斗志啊，容易生变，与其说自己毁掉自己，我还不如在崖山上给敌人决一死战。于是他就放弃了向海上撤退的打算，要坚守崖山。可是他没有想过啊，这20万军民一旦被援军断绝了接济的和后勤供应的话，这20万人只有束手待毙，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在战术上限制了战船的机动作战能力。既然要跟援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你应该充分发挥你的军事力量的作用，特别要发挥战船的作用，让战船机动起来，在机动当中消灭敌人。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南宋军水师它有两个重要的优势跟援军相比啊，这第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战船数量多。南宋军水师的战船有1000多艘，并且这1000多艘战船包括着各式各样性能优良的战船。我们反观元朝的水师，元军水师跟南宋水师相比啊，力量就弱得多。我们看看文天祥他的描述。文天祥说，初行朝有船1000余艘，内大船极多，张元帅大小船500，而200舟失道，久而不至。这句话就是说，在海战的初期啊，行朝就是南宋流亡政府啊，南宋军的战船有1000多艘，其中呢大船很多，而张元帅指张弘范呢，张弘范的水师只有500艘战船。我们看看这个比例，大约它是南宋水师的一半，而这500艘战船呢，其中有200艘在航行过程当中迷路了，迟迟不能到达崖山这个地方。所以在海战开始之初啊，南宋水师和元军水师的战船数量之比是10比3。从这个比例我们可以看出，在海战中南宋水师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水师官兵熟悉海战。南宋水师的官兵啊，长期生活在南部沿海，非常擅长海战。但是元军水师呢，

0: 双方水师的利弊得失，而是采取消极防守的战术。他把麾下千艘战船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型船阵，全部集中在衙门当中，以此对抗援军的进攻。那么这样的船阵是否真的有效？文天祥名垂千古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究竟是在怎样的境况下创作出来的？
1: 祥兴二年正月初六，张弘范率领着援军水师从广东的潮阳入海，沿着海岸一路往西行，就到达了崖山南部的海面之上。张弘范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战术呢？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崖山北部的海区啊，它的水比较浅，不能直接进攻，东面呢地形又复杂，也不能直接进攻，他只能绕道到崖山的南侧，从南部发起进攻。张弘范的水师整整走了7天的时间才到达崖山呢。在这条航路上，如果张世杰能够采取点积极的战术的话，用部分的船只在这条航路上对援军水师展开袭击、展开攻击的话，张弘范的水师不可能发动一场像样的海战。可是呢，张世杰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把船都固定起来了。张弘范的水师可以毫无顾虑的、从容不迫的完成这段航程了。在这次进攻中啊，张弘范实际上已经看穿了张世杰的战术，他心里很有数，信心满满，所以他把文天祥就压在了随军的大船之上，让他看看南宋王朝是怎么样灭亡的。同时呢，他还想让文天祥啊适当的劝降张世杰。那么对于张弘范的这个目的、这个意图啊，文天祥也看透了，所以文天祥的内心非常的痛苦。当张弘范的船队走到珠江口外海伶仃洋的时候啊，文天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了，提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篇，这就是《过伶仃洋》。对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了，可以说耳熟能详了，我们不妨在此重温一下。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里所说的起义经啊，就是精通经济，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四周星指的是四周年，是指文天祥从江西起兵勤王到广东兵败被俘这4年的时间。惶恐滩指的是赣江的一处险滩，也是赣江18滩之一。伶仃洋是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在这首诗中啊，文天祥感叹自己从八股入仕到起兵勤王，这个期间啊，国家遇到了危难，自己的人生就像浮萍一样遭受了风吹雨打。在江西起兵的时候啊，他是忧虑重重，这次过伶仃洋心里又是悲愤交加，非常孤独，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可是文天祥并没有消沉，他的话锋一转，他说自古人生谁没有一死啊，我即使死也要留。

0: 下我的诚心，光照史册。这首诗表现了文天祥的舍身取义的生死观，也是千古不朽的壮歌绝唱。在此后啊，文天祥就是抱着对国家这一片诚心，他拒绝了一切的劝降逼降，最后于至元十九年的12月初9日英勇就义，时年47岁。祥兴二年正月13日，张控帆的水师就到达了崖山的南部海面。到了崖山南部以后啊，张控帆一看张世杰的水师阵容非常严整，实力不俗啊，他没有马上发动进攻，而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先把这个崖口的南口派战船封锁起来，防止南宋水师啊一些战船逃跑。第二件事就是等待援军的到来，以便形成对崖山的南北夹击。不久呢，一路上追击南宋军南下的另一位援军的名将李恒也率领着战船出现在了崖山的北部海域。这样援军水师就形成了南北对崖山进行夹击的这样一种态势。张世杰完全失去了最后一点发挥优势的机会。从祥兴二年的正月13日，张控帆的水师到达崖山南部的海面，到2月初6日，张控帆的水师发起进攻，这期间一共是20多天的时间。那么在这20多天的时间之内，张控帆没有发动总攻，他在做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啊，张控帆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利用水陆协同来形成对崖山的围困。在陆地上，他让陆军先后占领了通往崖山的所有的路径，彻底断绝了崖山来自陆路的补给或接济的渠道。同时呢，在海上他派战船封锁了崖山周围的海域，断绝了张世杰从海上获得接济的这样的可能性。这样南宋军就岌岌可危了。
1: 援军对崖山采取的围困封锁严重影响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给养的严重短缺，甚至让小皇帝也不得不从崖山岛上的行宫搬到了海上的战船之中。不久，关系到两军生死存亡的崖山海战打响了。那么在这场海上大战中，关键的破局点究竟是什么？南宋军队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崖山海战留给后人的又是怎样的反思与启迪呢？请继续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18集《崖山海战的启示》。
0: 2月初6日，张控帆感觉他在发起进攻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了。在进攻之前，有人提建议说啊，我们进攻的时候能不能先采取火攻？张控帆不同意，说如果啊进攻一开始就采取火攻，容易把南宋水师的这个船阵啊给打乱了，一旦打乱了，使一些船获得了机动能力，我们消灭起来更加困难。所以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张控帆进一步的分析说，现在的态势是这样的，南宋水师啊它是形成了一个整体，用锁链子固定成一个整体啊，

当海水涨潮的时候，这个船阵会向西北方向移动的。当海上落潮的时候，这个船阵有可能向东南方向移动。不如这样，我们把整个的水师分为四个小队。第一个小队呢，由李恒率领，在崖山的北部。其他的三个小队处于崖山的南部，其中有两个小队布置在南面和东面，防止南宋水师的逃跑。而张弘范呢，自己率领一个小队在一里以外的地方等待战机。他的目的就是说，当涨潮的时候，整个船阵往西北方向移动的时候，让李恒的船队发起进攻。而退潮的时候呢，当船阵向东南方向移动的时候，张弘范率领水师从南部发动进攻。结果呢，不出张弘范所料，南宋水师的整个的船阵当涨潮的时候就向西北方向移动了。就在二月初六日这一天，第一次涨潮，李恒率领着他的水师首先发动了对南宋水师的进攻。这次进攻啊，打得很激烈，几个回合下来不分胜负，李恒也没有能够打破南宋水师的船阵。眼看海水就要退潮了，李恒没有办法，只好退出战斗。那么当落潮的时候，整个船队移向了东南。这个时候张弘范就下达了进攻的命令。这时候是水师开饭的时候，张弘范的率船突然是鼓乐齐鸣，发出了进攻的号令。但张弘范同时也做出一个规定，说战船只能是快速的接敌，不能够开火，必须要坚决的执行这道命令。结果南宋军啊，听到援军水师发出的号令了，没有看到援军开火，就误认为是援军在开饭了，结果毫无防备。等到援军水师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南宋水师的官兵啊，一下子慌了神，出现了慌乱，仓促应战。紧接着火器弓箭一起发射出来。即使在这个时候，张弘范依然命令他的官兵不准还击，而让士兵呢躲进战楼里面。什么叫战楼呢？战楼就是在战前在每艘战船的船尾上搭建的，用木头搭建的这些框架，然后外面呢蒙上厚布，士兵躲藏在里面，厚布可以阻挡宋军的火器和弓箭。当南宋水师的火器弓箭消耗的差不多了，体力也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刚好援军的战船就到达了南宋水师船阵的之前。张弘范就下令展开反击，各个战船之上士兵们一跃而起，把后部全都拉开了，令手中的火器弓箭展开了反击。那么第一个回合就打得南宋军啊手足无措啊，就处于了下风。在这个时候，援军又展开了跳帮战，就是士兵啊跳到南宋军的战船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经过战斗以后，第一个波次下来，援军就夺取了南宋军的7艘战船，随后一艘又一艘。

0: 战船落入了元军之手。南宋水师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恰在此时呢，海面上突然刮起了风，同时还下起了雨，可谓风雨交加，并且海面上的雾啊越来越浓。张弘范也不敢恋战，所以就下令撤出了战斗。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啊，张世杰就派出一艘小船，准备把小皇帝啊从楼船上接到自己的帅船上来。可是陆秀夫看到驶来的这艘小船，就感到乱阵之中啊，想把小皇帝接到你张世杰的帅船上，这不可能。另外他发现来这艘小船上的人呢，他不认识，他怀疑是元军派来冒充张世杰的人准备骗小皇帝，所以陆秀夫就拒绝了把小皇帝送上小船。皇帝乘坐的船很大呀，并且他被置于整个船阵的中央，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不可能趁夜色逃脱，因为固定死了。这时候啊，大势已去，也断无有转机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陆秀夫就感到绝不能让小皇帝被俘虏，所以他就横下一条心，决定与皇帝一起殉难。古人说得好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为国家而死就是重于泰山啊。陆秀夫就是要做一个重于泰山的人，所以他拔出剑来威逼自己的妻子儿女纷纷跳入大海，然后转身对小皇帝说，德佑皇帝被俘已经受辱了，陛下不能再受侮辱了，陛下应该为国而死。说完这句话，他背起小皇帝纵身跃入大海。紧接着后宫和诸臣纷纷跳到大海里去。此时被溺死的人达数万人之多啊。张世杰迟迟等不到小皇帝的到来，率领着一部分战船突出重围。张世杰在广东外海的一个叫罗岛的地方收集这些残兵。
1: 明年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就是一个重要的新开端，韩国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2: 近期有一则消息备受关注，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已经启程，这意味着印尼即将继泰国之后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那么印尼购买航母主要想让它承担哪些任务？
1: 加里波第号航母排水量不到14000吨，属于袖珍级航母，但是对印尼来说也够用了。这次意大利赠送给印尼的基本上只是一个船壳，既不包括原配的 AV-8B 舰载机，也不包括其他的舰载武器。印尼也没打算给这艘军舰配固定翼舰载机，而是准备让它搭载直升机和无人机。印尼全国有12000多个岛屿，它需要有一艘这样的大型军舰长期在海上游弋，执行巡逻、搜救、打海盗等低强度军事任务。加里波利号虽说是意大利免费赠送的，但如果算上航母人员培训费、直升机采购费、舰上设施改造费，这些七七八八都加起来，意大利其实也没少赚，免费的往往是更贵的。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来自非洲。上周末，西非国家尼日尔发生了一场法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值得关注的是，阿尔及利亚应邀派出两个中队的苏-30战斗机进驻尼日尔，协助政府军评判。尼日尔呢，本来是法国殖民地，2023年法国支持的前政府被军队推翻，两国的关系就迅速恶化，法国转而支持尼日尔的反对派，不断的在国内搞军事政变和武装割据，于是尼日尔就邀请邻国阿尔及利亚出兵相助。

0: 两个中队的重型战斗机摆在尼日尔，不但能威慑叛乱者，也能直接威慑附近的法军。阿尔及利亚以前也是法国殖民地，现在他为了帮助非洲兄弟，对老东家出手亮剑也是毫不含糊。法国正在失去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和市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

0: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8: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9: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

0: 和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7: 我宣誓。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8: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1: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1: 15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

0: 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应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 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

0: 声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 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

0: 林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0: 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开学季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燃气余额转移户头多次未果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2: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智家服务公司总经理如成帅介绍，每年开学季是燃气安全保障的重要时段，八月中下旬开始，燃气部门提前启动开学季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3: 本次的检查呢，也不仅局限于我们学校的内部，也包括了我们学校的周边。除了我们消除校园周边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风险以外呢，也是把整个学校内部的这个用气安全进行一个强化和防护。
2: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4: 我那个我母亲那个表气量有几百块钱，我以前要转过来转到我自己的那个到那个户头上。我以前去转过，没给我转，我三个月打航空热线讲跟我联系讲。到现在没有跟我联系。
2: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智家服务公司总经理如成帅回复：
3: 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来跟您联系，核查一下，就比如说您原来母亲的这个用气的余额，要去上门检查一下，看核压气量，然后就可以把它剩余的气量，然后转移到您这个新的房产里边。如果您新的房产里边到时候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表具啊，也要去相应的去检查核算气量就可以。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5: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社会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缅怀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周边食杂店、文具店专项安全检查。
0: 蚌埠藤湖机场即将开通往返重庆航线。
1: 今日提醒，流感疫苗可用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形式缅怀先烈，追忆峥嵘岁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在市革命历史陈列馆，市民跟随讲解员的生动讲述，回望历史峥嵘历程，重温烽火岁月，感悟伟大的抗战精神。市民崔明
7: 看到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真切体会到了当年战士的惨烈和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我们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6: 是革命历史陈列馆讲解员龚福霞。
8: 我们用实景史料故事化讲解的方式，让参观者直观了解抗战烽火，让更多人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读懂和平的珍贵，让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承，焕发新生。
6: 五河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前，学生们整齐肃立，默哀致敬。五河县申级中心小学学生申堂堂：
9: 想到先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了一切，甚至有不少先烈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非常感动。我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把这份崇敬化作学习的动力。
6: 在固镇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汇合路校区，各班班主任借助历史图片、抗战短视频等素材，带领同学们重温艰苦卓绝的岁月，讲述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事迹。固镇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汇合路校区教师陈旭：
10: 让红色基因根植同心，进一步引导学生们常怀感恩之心，常立报国之志，以勤奋学习践行强国初心。
6: 本台综合报道。
1: 不少市民可能并不了解，蚌埠是当时全国16个抗战受降区之一。

0: 第十战区受降地点就坐落于凤阳西路与国富街的交汇处。
1: 从烽火岁月到胜利受降，蚌埠镌刻着厚重的抗战记忆。2025年，我是在受降原址建成抗战胜利公园，让城市红色历史永续传承。早在918事变后，中共蚌埠地下党组织就迅速响应，江淮中学率先成立抗日救国会，通过宣讲、募捐等方式支援前线。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杨义娇。
2: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共长淮特委由此开始了抗日宣传活动。11月，江淮中学17名学生组成的义勇军援黑队至蚌埠北上，以援助马占山、江桥抗日。
1: 随着国民党军队前线失利，1938年蚌埠沦陷，日军在境内制造多起惨案，残害无辜百姓。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蚌埠民众奋起反抗。自1939年5月起，彭雪枫、张震将军等率部三进淮上，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在二马路刘芳照相馆设立秘密联络点，开展隐蔽斗争，配合持续打击日伪势力。中国军民的抵抗终于迎来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4号，第十战区受降仪式在前进指挥所礼堂举行，蚌埠见证了抗战胜利的历史时刻。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是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朱于军。
3: 我身后这个黄楼就是当时受降地的旧址，这个地方呢就是原来的第十战区前进指挥所。
1: 历经浴血奋战，终迎山河光复。受降仪式是蚌埠抗战历史的光荣见证。从全民奋起抗日到见证侵略者投降，这段历史值得每一位蚌埠人铭记传承。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孙怡凤报道。
4: 接着来听新闻。新学期开始，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周边食杂店、文具店专项安全检查，全方位筑牢开学季安全防护网。
1: 本次专项检查以中小学周边食杂店、文具店、小卖部等为重点，靶向排查风险隐患。在食杂店，重点核查经营资质、所证所票、食品保质期及储存条件，严查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针对文具店，重点检查学生常用文具、玩具的产品质量，排查气味刺鼻、材质劣质、存在尖锐边角的不安全文具，以及危害身心健康的低俗违规玩具，并督促商户严把进货关口。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李德民。
5: 开学季是校园周边安全监管的关键时期，学生消费集中，本次检查聚焦食品、学生用品两大重点领域，严厉整治无证经营、售卖过期食品、销售不合格文具等违法违规行为，现场整改台账不规范、商品摆放杂乱、临期食品未隔离等轻微问题，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和用品质量风险。
1: 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普法并行，向商户宣讲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引导诚信合规经营，同时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李德民。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校园周边常态化的巡查力度，加密日常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回头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以精细化监管守住安全底线。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6: 下面请听简讯。蚌埠藤湖机场即将开通新航线，西部航空计划于9月23号开通重庆往返蚌埠的直飞航线，新航线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七。 8:15从重庆起飞，10:25抵达蚌埠，11:10从蚌埠起飞，13:20抵达重庆。蚌埠旅客前往重庆无需再经其他城市中转，出行时间将会

0: 大幅缩减。
1: 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标准修订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三个维度。
2: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翟莹日前从事医保局了解到，按照国家及安徽省的政策部署，将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纳入职工基保的个人账户支付范围，进一步拓展了个人账户的使用场景，减轻群众接种费用负担。目前我市先行落地流感疫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政策，参保职工可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使用本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来支付流感疫苗费用。这一政策仅动用个人账户的自有资金，不属于医保统筹基金报销。
1: 在蚌埠三院预防接种门诊，目前已开放流感疫苗预约，接种者可以选择通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进行支付。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预防接种服务费需要另行支付，不可使用医保统筹基金或个人账户结算。
0: 市医保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范围内有疫苗接种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以开展这项结构服务。有关部门也要特别提醒，各定点接种机构正在逐步开通此项结算，市民前往接种之前可以提前电话咨询接种点的确认结算状态。参保职工近亲属可以通过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来结算。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9月5号是阴天转多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求，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之后，医保将会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于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定点医药机构的90.17%。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按照病种付费3.0版的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照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了2版。
1: 经过3年试点和3年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住院费用中的药耗费用占比约 37.49%， 同比下降 0.52 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

0: 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 64.17 万件，罚没金额 69.82 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得到了重点工作的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8%。
1: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加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在外贸市场需求的驱动之下，航空货物持续保障了各类跨境货物的高效流转，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格局。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阴天，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9月5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4: 现在我提高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5: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信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3: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赓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河万里共筑梦。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替百姓说话，为政府
6: 这里是正风行风热线。
7: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张局长您好。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7: 您好。来到现场的还有市殡葬管理所所长周亮，市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吕志峰，市社会救助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贾静涵，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啊，民政部门是重要的民生保障部门，一直以来连接着民心，关乎着民生，也是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张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民政工作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我们又涵盖了哪些民生服务的领域呢？
4: 民政工作啊，主要职责是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主要负责呢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救助、社会事务以及区划地名、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等工作。
7: 嗯，
4: 今年以来啊，在这个全市的民政系统领域，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民政工作啊实现了15的民政事业的良好开局。
7: 嗯，
4: 我们今年呢这个加大对上争取的力度，我们这个建设了争取了五河县和固镇县的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我们累计争取的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是5个，资金量是1.04亿，不论是资金总量还是项目数量，都居全省第一位，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我市的养老服务的品质。
7: 通过张局长的一个介绍呢，我们对民政工作主要涵盖的民生服务领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展开来聊一聊，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救助。我们知道社会救助事关我们困难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我们想了解一下在保障困难群体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哪些工作措施呢？
4: 这个社会救助啊，关系到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工程，也是兜底性的基础性的一个制度安排。
7: 嗯，
4: 今年以来呢，民政这个系统啊，围绕群众这个所需所盼，保障城市低保对象是66万人次，城乡特困10.8万人次，实现临时救助4765人次。
7: 嗯，
4: 累计发放了救助资金是4.9亿。
7: 嗯，也是做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绩。
4: 对。
7: 嗯，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高先生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哎，你好。
8: 上线嘉宾好。
7: 哎，您好。
8: 我反映这个问题是4年之久了，三四年了。
7: 嗯。
8: 这个我们买的是平山公墓寿元十三区。
7: 嗯。
8: 我父母在那个地方。
7: 嗯。
8: 我反映那个墙体，就是我们讲墙体就是。墓的底下墙体是粉化的，
7: 嗯，
8: 连我们都是毁，
7: 啊、哦，然后
8: 反映反映都三四年了，到现在得不了解决。他当时的办公接待地点是在大门的西侧那个、那栋办公，现在新房子盖，他们的新办公地点都盖好了。
7: 嗯，
8: 我们大家的问题，
7: 嗯，
8: 解决根本得不了解决，他们这个。这个平山公墓、平山园区都搞新乡公。
7: 嗯，好的，高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张局长。
4: 这个，你说的是平山公墓的里边的墓区里边的有裂缝吗？
7: 嗯，
8: 对呀、啊，寿元十三区、啊。
4: 哦，好的，这个上个月啊，我们专门研究了一笔资金，因为最近几年啊，我们一直在维修，恐怕没有维修到您那地方。上个月我们。这个研究了这个平山公墓的改造工程，现在已经挂到这个招标网上去了。这个我们把平山公墓里边的一些整个的道路啊，一些破损的地方、啊、
9: 全部纳入了维修改造的这个议程中。现在这个项目呢，200多万，接近300万，已经在蚌埠招标投标的网站上进行挂出去了。我估计这个月啊，9月份就可以这个，招标成功，10月份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场维修。你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会事后啊和你保持联系，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及时的帮你维修，好不好？
7: 嗯。好的，也感谢高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常先生您好。
10: 你好。
7: 哎，您好，您请说。
10: 我想咨询领导一下子这个关于无保户这个问题。
7: 嗯，
10: 无保户就是无保户现在享受国家的什么样的照顾？
7: 嗯，
10: 比方说是搁多少钱，怎么保吧？
7: 嗯，
10: 这一个。
7: 嗯，
10: 第二个就是要办成无保户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享受这个照顾。
7: 嗯，好的，
10: 我就问的是这个事。
7: 好嘞，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
9: 好，这个请我们社会保障中心贾静涵贾主任来回答。
7: 好的，贾主任。
11: 好，您好，是这样的，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特困人员的认定条件。首先呢，我们要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能力的这个三个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那么这三个条件分别是如何能达到呢？一个是无劳动能力，就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一个就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就是残疾等级为1、2、3级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1、2级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那么无生活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的。还有一个就是无履行义务能力。特困人员呢，就是首先就是60周岁以上的低保对象，还有一个呢就是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本人这个收入低于当年度可人均可支配收入，且符合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然后比如说有重度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才可以认定为我们的特困对象。如果您觉得就是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可以到我们您户籍所在的乡镇街道民政部门进行一个申请，配合提供相关的材料。
7: 嗯，
11: 谢谢。
7: 好的，也感谢常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聊到了我们在保障困难群体方面，市民政局围绕我们群众的所需所盼，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措施，并且也是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效。那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工作措施，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9: 今年呢，我们全面升级了蚌埠市社会救助的数据系统。
7: 嗯，
9: 这个数据系统升级过以后啊，我们这个在办理低保的过程中推行了一次申请分类审核的便民工作模式。
7: 嗯，
9: 将过去的这个多次申请啊、多次填表啊等这些复杂的流程，这个统一为一套表，一次办结，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群众啊这个办事的负担和基层的压力，
7: 效率也更快，便捷度也更高。
9: 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强化了数据的赋能，积极和医保啊、司法啊、残联等那个部门对接，总共这个信息共享了有50个重点数据，这个实现了21个部门的数据共享。
7: 嗯，
9: 这样的话，我们就对所有这个低保过去的低保户或有申请办理低保户，这个进行查询核查。这个核查呢，从这个申请户低保户本人一直延伸到他的亲属，近亲属，就是供养这个义务人的家庭成员，还有省内，一直到省内省外，这个核查全覆盖。这样的话就精准了识别。这个今年以来啊，我们发动了核查核对是6.5万户，终止的确认的救助的是168户，符合取消救助的 是695户。
7: 嗯，也是
9: 这是一个功能。
7: 嗯，也是为我们精准识别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撑。
9: 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公正。
7: 嗯，好的。
9: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聚焦主动服务，我们将这个低收入的人口啊纳入了动态的预警。
7: 嗯，
9: 这个预警机制呢，里面这个科学设置了57项精细化的标准，包括重点监测，这一户有没有大病，大额的医疗费支出啊，有没有重度的残疾啊，有没有发生这个刚性支出啊等一些导致贫困的情形。
7: 嗯，
9: 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比对就可以精准的识别，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政策找人，
7: 嗯，
9: 这个主动帮扶这个困难群众。
7: 嗯，
9: 今年以来全市共开展了数据化比对是83次。
7: 嗯，
9: 选送预警信息是2476条。
7: 嗯，
9: 精准救助困难群众是268人。
7: 嗯，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在对保障困难群体方面采取的具体工作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我们知道啊，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日益加剧的，可能在当前和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这都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那养老服务就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了。那想请张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市在养老服务方面采取了哪些工作的举措以及成效。那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胡先生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
7: 哎，您好，您请说。
12: 我有个问题想那个咨询一下子。
7: 嗯，
12: 因为我是一级残疾人。
7: 嗯，
12: 那个父母亲的那个就是连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因为搬家的找不到。
7: 嗯，
12: 因为
7: 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14: 爸爸，什么是爱国？
1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5: 你爱我们的家吗？
14: 爱。
1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4: 不会。
1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4: 嗯，
1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6: 中国人向梦想，脚踏实地。
7: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12: 您好。
7: 哎，您好，您请说。
12: 您好，我今天我想民政局领导上线，我想我有一点困难。
7: 嗯，
12: 我是这样的，我是享受低保的。我去年呢在三院住了两回院。
7: 嗯，
12: 那先住了两回院，虽然这个医保上面呢也报销了一些，但是我在吃药了、吊水了也花了一些钱。
7: 嗯，
12: 现在呢这个生活上呢有点困难。
7: 嗯，
12: 我想让民政局领导能不能帮助我一下。
7: 嗯，好的。
12: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我以前呢都是指俺姐。
7: 嗯，
12: 俺那个李玉兰是我姐。
7: 嗯，
12: 都是她帮助我。
7: 嗯，
12: 现在呢她饭店又不开了，她现在 他以前呢也帮助这个帮助那个，那我是他弟弟了，他肯定也帮助我呀。
7: 所以您想请问的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困难，民政局能不能

0: 帮助解决一下，是吗？
1: 哎，对嘞，对嘞，我虽然呢，我也有老伴，老伴呢，他是我们是二婚。
0: 嗯，好的，李先生是这样的，现在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民政局的领导如何解答，好吗？
2: 好的，这个对于困难群众啊，我们的救助方式有很多，
0: 嗯，
2: 有的纳入低保，有的呢就是临时救助，
0: 嗯，
2: 还有呢对一些这个因病啊致贫的，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办了一些惠民保，看他的这个消费支出，
0: 嗯，
2: 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要跟他具体对接，因为他的这个你看是二婚，已经有婚姻，
0: 嗯，
2: 这个他是不是有退休工资啊，收入多少，我们要他的困难程度啊
0: 核实清楚，
2: 哎，要核实清楚，
0: 嗯，
2: 我想呢线下呢把他的电话留下来，留下来呢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他到和他们的所在的街道啊和他本人联系，
0: 嗯，
2: 把他的信息确认好过以后，
0: 嗯，
2: 看能不能精准对接我们哪一个这个方向的救助，
0: 嗯，好，
2: 好不好？
0: 好的，也感谢李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啊，就是想请张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是在养老服务方面采取了哪些工作举措，又取得了哪些实效呢？
2: 好的，这个应该说啊，人口老龄化是今后一个阶段的趋势，
0: 嗯，
2: 我们贡布市呢，从2025年底的统计数据啊，
0: 嗯，
2: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77.3万，
0: 嗯，
2: 占比呢达到20.19%，
0: 嗯，
2: 这个数字呢已经确认我们的贡布市的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0: 嗯，
2: 而且这个趋势啊是不断加重的，
0: 嗯，
2: 它属于一种加速度，这个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全局，
0: 嗯，
2: 这个。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0: 嗯，
2: 特别是近两年我们在推进建设养老服务建设水平的提高，
0: 嗯，
2: 首先就是建设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0: 嗯，好的，
2: 所谓，
0: 那我们在介绍嵌入式养老机构之前，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
2: 好，
0: 好的，门先生您好，
3: 那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3: 啊，我想问一下啊。我有个弟弟，他是一个自费产产的，
0: 嗯，
3: 他现在正常享受，低保，是那个叫什么呢？叫什么保呢？
0: 嗯，
3: 他享受过这些个待遇之后，他能不能在村里边、村里边，那个接受这个防护剂啊、生产剂这项工作？
0: 嗯，
3: 这个国家给的这个政策是允许。
0: 嗯，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就是想让我这个兄弟，自己上台的人能不能再享受一个岗位？
0: 嗯，好的，张局长。
2: 好，你这个请让我们那个社保中心的贾主任来回答吧。
0: 好的，贾主任。
4: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鼓励我们有能力的低保对象参与就是就业的，如果他有能力去参与一些就业的话，可能对他现行的生活会有一个良好的改善。作为低保户的话，我们倒没有什么限定的条款说他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0: 嗯，好的，也感谢蒙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现在呢，我们想请张局长为我们再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嵌入式医保啊？
2: 所以
0: 嵌入式养老，对，
2: 所以嵌入式养老机构啊，它主要是嵌入在街道社区内的一些养老机构。
0: 啊，
2: 这个养老机构呢，当前特别适合我们蚌埠的实际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嵌入式养老机构啊，它可以服务周边15分钟半径内的群众。
0: 嗯，
2: 既可以提供上门的助餐、助医、那个助这个助结等一些助餐等一些服务，
0: 嗯，
2: 也可以收纳一些老年人日间照料，
0: 嗯，
2: 或者在我们嵌入养老机构中间居住，
0: 嗯，
2: 它的功能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开设老年食堂，
0: 嗯，
2: 就是让周边有一些在生活上有困难的老人，
0: 嗯，
2: 到那里就餐，而且享受。这个到了一定年龄还享受一点补贴，
0: 嗯，
2: 所以这个嵌入式养老机构啊，非常适合我们蚌埠市的一些现实情况，
0: 嗯，
2: 我们目前呢已经建成了17家这个嵌入式养老机构，我们今年呢计划建设8家嵌入式养老机构，到2030年这个30年呢就是15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建设40家嵌入式养老机构，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解决我们居家养老的这些老人啊。
0: 嗯。

0: 上门提供服务啊，或者就近提供服务啊，这些方面，我们现在大力在推行这个方面，也请社会各界啊，大家共同关注，共同支持，因为这是我们老年人的共同的事业，
1: 也是让大家享受这个养老服务更加的方便，
0: 更方便，
1: 也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设施，像是之前出现的建设水平不高这样的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决。
0: 对，而且我们，积极的引入一些，这个规模化。这个品牌化的这个机构来运营这个嵌入式养老机构，这样有效地提供它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1: 那我们的这个农村的敬老院的服务水平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提高呢？
0: 这个农村的养老院啊，是这个党中央，就包括省市各级领导非常牵挂的一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农村的养老机构啊，相对啊条件比较差，这个。不论是建设水平呀，还是服务这个质量呀，包括经费保障啊，相对都比较低。这一块呢，我们这个从今年开始，我们对全市59家的这个农村的这个敬老院，全部进行了逐一的调研。调研过以后呢，我们形成了一个方案，叫提质增效的一个方案。这里边呢，对这个。11家，这个基础特别差，不太适合再办敬老院的这个机构呢，我们进行了撤并。然后呢，我们在县一级、乡镇街道一级建造了养老服务中心，同时呢，我们每个镇一些镇啊设了一个这个敬老院。对这些敬老院呢，我们全部纳入了提升改造的这个范畴，我们争取用这个2年时间，把我们农村敬老院所有的敬老院。除了撤并过以后啊，所有的敬老院在服务质量、服务规范上、在硬件建设上，全部有所提升。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农村的敬老院，这个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整个一个这个比较可以可见可视的。一个质量的提升，这也是我们重点的工作之一，对，
1: 就是全面的、有效的去提升我们农村敬老院的一个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综合的服务水平，好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消费能力不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进行解决呢？
0: 这一块啊，我们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给老年人、中度失能以上老年人啊发放。这个消费补贴，把全市121家机构，这个社会养老服务的，入库的12家企业，包括这个全部入库，然后对老年人进行评估，这个评估过以后啊，这个对中度失能以上老年人，这个补贴在每个月800块钱，这个目前呢，我们已经注册老人是4664人次，这个核销使用的消费券呢是。19154张，涉及的金额呢是1289万元，这是今年一直到8月份的，就是这个促进消费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惠诸城的网络平台，这个包括刚才讲的嵌入式养老机构，都是为居家养老服务啊提供帮助的，因为我们现在啊养老机构这个我们的老人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99%的老人，都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呢，就是他为他提供服务呢就不太方便，
1: 对，
0: 这个供给侧还需要建立，这个有供给侧有服务单位，这个找不到上门服务的对象，或者这个有服务的对象找不到这个需要服务的单位，这样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惠诸城那个智慧养老平台，就是架起了这个需求两方之间的桥梁。
1: 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找到符合自己的一个服务。
0: 对，这个平台呢，我们这个是属于微信小程序上的一个平台。这个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就搭建了有这个送药上门的，有上门清洁的，有提供老年产品的，还有这个住行的等等，各式各样的需要的服务对象。我们都可以在平台上点击。而且这个服务的这个。比较优惠，比较优惠，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依靠这个平台，这个把这个养老机构啊，还有这个 这个运营补贴啊，老年助餐啊，高龄。

0: 您今天啊，把这些数据啊全部纳到里边去，
1: 嗯，
0: 纳到里边过以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和其他部门，包括这个卫健啊、公安啊、人事啊等这些部门，这个数据打通过以后啊，就可以精准的发放，
1: 嗯，
0: 让这些今天啊精准的发放一些这个符合条件的有需要的老人。
1: 嗯，就是我们的数据也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准
0: 哎，对对
1: 核，大家到这个平台就可以有效的进行对接哈。嗯、那我们有没有通过什么样的措施，采取什么样的宣传力度，让更多人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平台，了解到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功能呢？
0: 嗯，这个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民政局的网站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一些的这个日常的一些宣传，我们都做了一些宣传。
1: 嗯，
0: 这个包括一些微信啊、一些小程序上都做了一些宣传。
1: 嗯，
0: 我们想啊，这个为老年人服务是我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宗旨。
1: 嗯，
0: 我们想呢，就是通过这些宣传也好，
1: 嗯，
0: 这个让广大老年朋友啊，
1: 嗯，
0: 这个知道自己的有哪些需求，在哪地方解决，哪些条件符合解决，把这些政策啊，都给他宣传好。
1: 嗯，
0: 应该说这方面我们在持续的在努力。
1: 嗯，
0: 对，
1: 嗯，也是通过刚刚您分享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尤其是老年人朋友们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的，评价还是非常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9月7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步走。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知法懂法。
2: 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知法懂法和红缨枪。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的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